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

0: 不光中国人熟悉了北京的这条文化的轴线。
1: 李哲老师其实也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还专门出了书哈。
2: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两年吧，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中建申遗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始嘛，后续你看这两年很多的空间就。

0: 你看得见、哦、就我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当时请那个高深老师还要带着这个外国留学生一起去看、哦、
1: 对对对、嗯、就特别有意思，
0: 是、哦、而且现在还看得很清楚镇水兽，因为根据这个水位的高低我们能够看到到底这镇水兽在水面的什么位置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下边不还有一个镇水兽，
0: 是
1: 还有镇水兽跟它相对应嘛，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靠近西边的那镇水兽就特别值得观看、
0: 嗯、
1: 因为他们雕工啊各方面就是还是纹路非常清晰，
0: 很精致、
1: 啊、就是能出片
0: 而且那底下现在建的也特别好，旁边溜溜弯，哎，很确实很出片，
1: 对对对，
0: 嗯，这是我们说是叫
1: 最古老
0: 最古老的这个建筑、
1: 嗯、
0: 万宁桥，
1: 对，最年轻的呢其实就是永定门，2004年嘛，而且最近他又进行了整容，
0: 对
1: 对
0: 对对，修整之后现在又重新开放了，
1: 对，人家又更年轻了、
0: 嗯、
1: 啊，他这个呢其实就很好玩，就按理说你要是说申报遗产点，像2004年这种复建的建筑啊，你要凭文物可能都悬，
0: 嗯，
1: 怎么就能加入到遗产点，就是因为人家位置好啊，那是中轴线的南端呀、啊、
0: 嗯，
1: 你外城的正门，你要是缺了它，北京城它就其实也没法表述，
0: 嗯，
1: 因为你要是先进外城的正门，再进内城的正门，然后一路抵达这个宫廷，所以说中轴线呢其实作为中轴线的南端点、
0: 嗯、
1: 那它是不可或缺的，
0: 是从北边的这个、
1: 啊、
0: 钟鼓楼 到南边的这个永定门，
1: 对，
0: 你这才

的内容进行一个高度的浓缩，这只是建筑文化。那么相应的，既然有了故宫紫禁城，有了宫廷建筑，必然有宫廷建筑里生活的人，那么就构成了宫廷的民俗。而市井呢，又有老百姓的民俗事项，这两个内容呢，又构成了我们民俗文化的所集中

0: 重叠的，因为它就处在北京城的一个核心。后来元大都营造的时候，万宁宫它其实是存在的，它是围绕着万宁宫做核心。
1: 万宁宫的位置是在，
0: 就是现在的紫禁城北海。

为准确的，或者通过推断能够得到一些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是否和真实情况一样，那么还得经过细致的有待于以后深入的挖掘和史料不断的在整理在梳理才能得到一个内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对中轴线深度的和有趣味的一些探讨，也属于中轴线上的冷知识当中的内容。所以

0: 那么由天桥继续向北到达内外城的交汇的商业集中地区前门大街，那么从正阳门继续向北进入到故宫的宫廷文化，再向北到钟鼓楼，又是一条我们百姓进出北京城的一条交通要路。所以不管由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它的这种进入到北京城中轴线所体验的内容都是走轴线，但是呢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么沿途的建筑文化、胡同还有相应的民俗市井文化在中轴线上得以完整的体现出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中轴线和北京城历史文化衔接的最为紧密的这么一条重要的研学途径。
1: 哎，那么这条线路到底应该怎么个走法呢？一会儿我们再请二位老师跟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同时呢，在中轴线上还有很多小众的值得深挖的宝藏的遗产点位，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

0: 老的建筑和最年轻的建筑到底分别是什么。另外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经过几百年的研究考证，北京中轴线至今还留存着哪些没有定论的历史未解之谜，等待着大家一起来了解。那么刚才说到了，如果我们逛中轴，从南往北走和从北往南走，我们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特色。那么这两条线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二位跟大家介绍。也就是说，从北往南，它其实是这个核心是辐射全城，从南往北上是由市井到皇家，是吧？
1: 对对对，一个呢就是我们中轴线上形成的历史沿革，一个呢是我们日常进出北京的交通啊旅游的方式，所以这两个切入点是不同的，但是都是对轴线一个整体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研学。
0: 对，因为中轴线上这么多点，您一次也看不完，所以您不妨也是从南到北一种侧重方式，从北到南再走一遍另一种侧重方式哈。
1: 对，
0: 龚超老师推荐什么？就是骑车、坐车、走路。
1: 如果要是徒步的话，肯定从永定门走了。
0: 哦，
1: 由永定门一路向北，
0: 嗯，
1: 那个走我们现在的叫做中轴线南端道路遗存。
0: 嗯。

0: 民化在北中轴这段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适合于呢骑行，而且
1: 您是给大家设计一个从南往北，从北到南就是在故宫这儿集合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故宫是中心点嘛北边和南边各有各的特色，
1: 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李哲老师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些应该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这个点哈。那么中轴线的沿线它还有哪些比较小众的但是值得我们深挖探访的那些宝藏的遗产点呢？
2: 对，这个正好是做高超老师的一个补充哈。其实它这个中轴线你要是全逛下来我估计一天都不一定能逛得完。
0: 对，
2: 尤其是那个故宫，我觉得最好是单逛。哎，故宫周边呀单逛，然后就是刚才说的从北往南，从南往北啊，这分一个三段，可能更现实一点，甭管是骑车还是走着。那这里边呢您要从北往南，我觉得最北边那个钟鼓楼旁边那弘恩观就是观钟，那观钟特值得看。而且

0: 四合院的建筑风貌，
1: 是、
0: 嗯、其实也值得去探访。
1: 而且这一段其实我觉得相对可能还就是尤其这些胡同里头还比较安静。
2: 对，
0: 而且再一个，你要是横着走，
1: 嗯，
0: 其实就走到了中轴线的缓冲区，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国子监街，
1: 那就是往、
0: 哎、
1: 往东去，
0: 就往东去嘛。
1: 啊、嗯，对。
0: 所以包括什么南锣呀，
1: 国子监街里头不是之前您刚刚带着他们一块来做节目也讲
0: 对成仙会客厅嘛？
1: 对对对、
0: 哎，
1: 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展，而且都是免费对大家开放的，
0: 对，都可以看。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像南锣鼓巷、北锣鼓巷这一带，基本上都是可以去探访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打卡点、
2: 嗯、
0: 咖啡厅啊。
1: 南锣可不小众了，李哲老师，那可是人乌泱乌泱的。
0: 对，但是南锣的人主要集中在那条主街上。
1: 哎，
0: 你要是往两边延伸啊，
1: 嗯、
0: 就特别值得拍。
2: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建筑风貌很古老，
2: 嗯
0: 啊，很完整啊，很。

0: 这个精神大强就职马上也要开始腾退，在这之前呢，大家可以真的可以进去再去看一看，不然的话，他要开始腾退，可能要修缮呀，
1: 要有一段时间。
0: 对，他那里边其实很值得看，因为他是那个精神大强就职，再一个他前身是乾隆皇帝最心爱的那个公主佛手公主，何家公主府，他的大殿的遗存，大学堂时期他建的就是清末建的那个老的那个树叶系的楼，都非常值得看，包括他的那个围墙哈，很沧桑的这个公主府的府墙，这一系列的，
1: 他后来就是北大二院了，
0: 他是北大二院的旧址了，现在，所以像这些呢，其实都很值得看。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大的哈，虽然是申遗的这个典韦，像太庙。但其实去的人其实不太多，
2: 对，
0: 虽然最近一两年太庙的人也多起来哈，但是还是尤其是外地来京的，他不太去太庙。
1: 我估计他们走故宫就已经够累的了，
0: 但是他往往会什么呀？你比如误以为不预约不上，太庙其实不用预约，
2: 不用约，对，
0: 他不是总工会管理吗？
1: 对，那是咱们北京的那个工会卡才行。
0: 对，
2: 对，
0: 然后就是说他门票也很便宜，
1: 对，
0: 然后你从故宫这儿扭身就能进太庙，
1: 是
0: 进去之后呢，里边展览包括他的这种古松柏林，
2: 对，
0: 包括从太庙的那个一些位置能够看筒子河呀，看整个的紫禁城啊，
2: 对，
0: 其实都非常好，像太庙这种，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北海的团城，北海可能很多人就去啊，
1: 对，
0: 团城单买票单上，有人觉得那，但其实很便宜啊，两块钱啊。但是你上去之后，你登高望远，包括团城本身的那些
1: 它的历史
0: 那些建筑啊，金代的那些那个树啊，
2: 对，
0: 这些林木其实都非常值得看，人文景观非常好啊，还有那个元代大雍啊，所以团城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点啊。
1: 北海有个团城，香山那儿还有一团城。
0: 对，团城它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带城墙的小城堡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叫团城。然后再就是普渡寺，普渡寺很值得去，普渡寺旁边还有南池子美术馆，
1: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这些。那你要不说，很多人其实就忽略掉了。
2: 对，
0: 甚至有人说普渡寺大殿都关着，有什么可去的？哎，大殿即使关着，也非常值得去，因为它本身大殿它的外在的这个建筑风貌哈，就有很多细节很值得看。你说柱头有那个饕餮的那个那个木雕，那都很有特点。然后它还有大量的挖出来的明代的那些石刻，也非常值得看。它大殿本身的这个建筑形态，而且它特别深的这个院子，特别高的高台，那是很特殊的。然后逛的差不多，去南池子美术馆，一看，北京私家园林，
2: 对，
0: 这个传承还有展览，非常好的展览，
1: 是，
0: 对，这都是很小众的，
1: 对，而且这些地方其实可能就是骑自行车一趟下来就很合适，
0: 就很合适，因为没过长安街嘛，你要过了长安街之后，我建议规划展览馆，其实可以看看。
1: 哦，就在前门那儿吗？
0: 对，因为箭楼它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您看了那个箭楼，看了万宁桥呢，您往东一溜达，顺着前门东大街，对吧？
2: 对，
0: 就规划展览馆。规划展览馆这个位置呢，而且现在它旁边的这个前门东站，就是铁道博物馆正在修。
1: 对，
0: 修完之后就开了。
1: 上周刚刚来我们这儿做的节目，
0: 对吧？
1: 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
0: 昨天我
1: 修缮一新，
0: 架子都搭起来了。对，所以那个也非常值得看。而且它那个建筑本身它还是一个镜像的，就是它中间那个塔楼是原位置，只有它是原位置，
2: 对，
0: 它旁边的这个大的这个厅啊，这个建筑啊，其实半圆形的，其实是从旁边这个大街上给整个平移过来的，
2: 对，
0: 做了一个对折。
1: 而且它这里头现在有很多展览，还可以亲自那个体验开高铁的感觉，都很酷的。
0: 其实好多那个铁路迷嘛，火车迷，
1: 对
0: 啊，所以那个也非常值得看。再往南，其实你像那个天桥那一带，其实它有些，你像天桥那个，刚才您提到双碑，
2: 对，
0: 天桥。

0: 在想深度解读中轴线的话，很多像刚才李杰老师所提到的，包括北端的一些胡同街巷，是从元代大都城兴建以后所形成的古老街巷的遗存。
1: 对，
0: 它的很多街巷的位置走向没动过，
1: 连宽度都没变，你知道吗？
0: 700余年一直延续到现在，
1: 九米啊，就是九米，一直不变。
2: 什么胡同啊，这么神奇？
1: 那远儿胡同什么的，这也全是啊。
0: 对
2: 啊，
0: 所以
1: 元代就那样，
0: 了解了老北京城，
1: 对
0: 元代胡同规划的重要的实际存在的标本。那么向南这些胡同街巷呢，有些虽然改变了，但是有些胡同里面的所谓的名人故居，还有很多重要的地标性的建筑，也能够通过我们现在的修缮呐、推广啊，进行一个集中的展现。所以我觉得深度游对中轴线上，不管是骑行还是徒步，都有各自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徒步当中可以进入到胡同当中进行深度的解读，胡同里面还保留了一些砖雕，包括门口的所形成的抱朴石，就所谓的门墩，
2: 还有些门楼，
0: 门楼
2: 是
0: 都是老北京胡同的内容，尤其是胡同这个宽度，它的走向把北京城的市井文化集中体现出来了。这是我们深度游。那么骑行呢，就可以把一些长距离的地标的这个建筑通过骑行很短暂的能够到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中轴线上的研学包括行走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特别好的一个载体。我们通过在胡同的行走，在中轴线上的行走就可以发现所带给的不光是建筑，关键是里面的烟火气，这是我们这条轴线能够申遗重要的现实利益。
1: 就那个前门以东、前门以西，尤其是前门以西那一片的胡同梅市街，就很值得逛。
0: 对
1: 啊，
2: 什么杨梅竹斜街啊什么的，这些
1: 又能消费，又能进去探一探
2: 那些
1: 原生态的这种胡同人家，
0: 没错
1: 啊，四合院，它是南边南城的那个建筑风格，
0: 对，
1: 它跟刚才说的南锣那一带的
0: 又不一样了，
1: 又不一样啊。
2: 那咱别光说这小众的，再把这大众的点几个地儿呗，郭超老师。
0: 大众的，比如说我们核心区故宫紫禁城，这是来北京旅游必去的嘛，
2: 一定要预约啊，朋友们，一定要预约。
0: 然后呢，
2: 暑假期间不好约。
0: 然后看看景山，景山呢，它那个花卉是特色，
1: 对，
0: 每年的不同季节，春季啊、夏季啊，都有花卉展览。
2: 哎呀，难道不应该是上万春亭上拍日出日落吗？
0: 登高远眺
2: 啊，
0: 一年四季景色不同，
1: 四面拍都
0: 四面拍。
2: 对，
0: 北侧能够看钟鼓楼，向南能够眺望故宫的全景，非常的。

0: 南省的古代城市中轴线，它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 7.8 公里，向北串联起的天坛、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故宫、景山等15处遗产建筑。北京中轴线是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市冬季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被誉为北京城的脊梁和灵魂。中轴线起点永定门，这是老北京外城的正南门，也是北京外城七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与永远安定之意。在永定门东侧是天坛，这里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皇天、祭五谷丰登之场所。在中轴线的西侧是先龙坛，它与天坛呈东西对称布局，祭祀先龙是礼仪传统。在古代开春之后，皇帝都会亲临文武百官行及田礼于先龙坛。回到中轴线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是北京最著名的商业街，虽然只有800多米长，但这里却云集了上百家中华老字号店铺。过了前门大街，我们就到了前门的箭楼，后面的是正阳门，又称前门。前门大街的名字也因它而来。正阳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门，过了正阳门就到了天安门广场，这里是北京的心脏地带。广场的东西两侧分别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广场中间分别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旗杆。跨过长安街，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天安门。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正门，天安门后方则是端门，端门两侧分布着社稷坛和太庙。穿过端门，我们便来到了紫禁城，也就是北京故宫。在故宫的北侧是景山公园，景山为人工堆积而成，景山也被称为万岁山，是整个中轴线上的最高点。站在景山最高处万春亭，可俯瞰整个故宫和北京的城市风光。继续前进，便来到了万宁桥，它坐落于什刹海东岸，这是一座始建于元代的桥梁，也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桥梁。最后我们来到北京的钟鼓楼，明清时期钟鼓楼承担着城市计时与报时功能，早上敲钟，晚上击鼓，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这就是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不仅是一座城的布局，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
1: 那么除了这些知名的地标、小众宝藏的地点之外，李哲老师呢这几年也是跟一些中轴线周围的这种古老的这个空间，跟他们做了很多活化的活动哈。所以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中轴线周边还有哪些极具特色的、兼具传承和体验价值的这些文化空间。刚才其实提到了几个是吧，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他们的一些特色。
2: 对，就是那个现在呢，其实中轴线周边嘛，甭管是咱们一些大的空间，还是一些小的，它其实是如这个雨后春笋一样，逐渐的都冒出来了。而且呢，它是不同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呢，您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关中，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建筑活化，而且它的规模比较大，它这里边呢，其实又有诸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小的空间在里边集聚，这是一种。然后呢，由它来延伸呢，我们最近是在这个钟楼的旁边，草场五巷那儿呢，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空间，但虽然小呢，它是个小院，然后呢，你要坐在它的这个屋子里边，透过窗户正好能够看见钟楼。就钟楼就跟在那个相框里边框着似的。那小院呢现在正在进行那个装修啊，正在修整。然后等到它呈现出来之后呢，其实也非常值得去探访。
1: 它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很独特。
2: 对，它就在这个钟楼跟红馆之间啊，就是靠东，从那个草场五巷走两步就到。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国子监街上的这个承贤会客厅，上次咱们也进行了介绍啊，它现在这里边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北京城门的一个老照片展，尤其是以安定门
1: 安定门附近，对，
2: 所以这个进去之后呢，还有很多老北京的文创，也非常值得看哈。然后再就是我们最新马上要亮相的一个，在这个东四南大街，就离隆福寺不远啊，内务部街，咱一说内务部街，咱就知道二中，对吧？北京二中。但是呢，其实梁实秋在那儿住过，梁实秋。

0: 吉利沃是那个十月，
1: 对，
0: 十月杂志，人家早就活化利用了那个有一个寺庙哈，但是这个寺庙呢，就是一东一西都有小庙，
2: 嗯，
0: 这小庙现在开了。您去那儿喝咖啡、喝茶，然后看永定门的一些历史资料，哎，都有，啊，还有古碑，古碑能够寻访，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推荐大家去看。朱市口那儿有一个朱市口教堂，旁边它有个钥匙胡同，钥匙胡同跟这个中轴线交叉的那个口那儿，其实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微型的一个展览，但是很有意思。
2: 这都让您挖掘到了，
0: 对，因为他是原来的那个侦缉队旧址，侦缉队，所以他那个当时用了我一些资料嘛，我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虽然小，但是很值得逛，也就是咱这演播室的有三分之一，
2: 哎呀，那
0: 很小啊，
2: 真不大，
0: 很小，但是里边有很多设置，就是很用心啊。所以这个也值得逛。
2: 哎呀，好多活化利用的空间啊，是吧？
0: 需要去探访。
2: 那高超老师这有什么推荐的？
3: 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几个点呀，都是我们深度解读中轴线所能够体验到的。
2: 是。
3: 再有呢，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这个前门大街、北京坊啊，包括从西河堰、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包括大栅栏，
0: 对，
3: 然后这是西侧，东侧呢，仙云口，这几条胡同。那么从大栅栏本身历史文化来讲，第一个，刚才李老师其实已经提到了。正阳桥的遗存，镇水兽、吸水兽，还有那个桥洞，现在做了一个能够
2: 玻璃罩子
3: 体验的一个叫考古方舱，
2: 考古方舱
3: 能够看。那么这个桥可以说是中轴线上著名的这个石桥的一个代表性的了。我们看到北边有万宁桥，南部就是有正阳桥，是我们作为中轴线上古桥的

0: 几点哈，二位老师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来走进读懂甚至来传播中轴线的文脉，让世界文化遗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1: 我觉得还是要从阅读开始。其实中轴线这几年申遗前后是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著作，
0: 对，
1: 图文并茂，而且就是有这种整体的，还有就是节点式的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现在虽然是一个新媒体的碎片化的阅读时代，但是还是应该去把这些书呢，根据自己的

运河之上始终立足京城文脉，探寻运河古今故事，以文化为桥，连接历史与当下。关注 BRTV 运河之上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节目内容和资讯。欢迎您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每天参与运河之上节目互动。节目不变初心，依旧带您感受运河风华，融汇八方见闻。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陪伴您打开北京每一天。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馆藏文物静默无言，见证他以文救国的一生。后人追忆往事，揭开家人视角里的温情与坚守。史料层层印证，他用生命守住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与信仰。
1: 1936年，主席在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说特别是邵彪平，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0: 不同的视角，同一份初心，每一步探寻都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二期，聚焦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平。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2026年我们迎来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一代代先驱用信仰和

0: 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高二同学辛宗林，欢迎宗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辛宗林，很荣幸参加此次活动。
0: 非常感谢宗林的做客。好，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走进今天的访谈主题哈。首先呢，我们知道如果要读懂飘萍先生理想的起点的话，我们就要走进他当年伏案办报啊，以笔为鉴的核心阵地，那就是位于西城区魏冉胡同内的京报馆。那这栋民国小楼呢，是他亲手打造的报业阵地。那前不久呢，我也和同事走进了这座百年报馆进行了探访。我们首先啊，来通过前期一段实拍的镜头来看看他当年触摸这份理想时最初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看到听到。
2: 那其实京报的创刊时间是1918年，但是最早并不是在魏冉胡同30号院，是在前门一个叫做三营角的胡同。那时候经营的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之后经过他的细致的经营，可以搬到了琉璃厂附近。到1920年，他买到了这块地，然后建了这座二层小楼，直到1925年10月。建设完成，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中西合并，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层小楼的建筑啊。那我们一块走入京报馆，看一看里边的构造。
3: 首先欢迎来到百年建筑，今天这栋建筑有了100年以上的历史，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飘萍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这是他办公室的一角，保留了他当年用过的工作台、沙发和原貌。而那个时期呢，因为办报有两样东西是利器，一个是笔，一个是相机，留存了大量当时的珍贵照片，而以这个照片做了今天他办公室的附近。京报最佳阵容就不得不提这几位，首先他的夫人汤修慧也是我们一个女中豪杰，是飘萍先生的夫人，在飘萍先生牺牲以后一直办报，直到1937年解刊。而在这期间呢，吴定九先生是飘萍先生的好友，也是京报的总经理。接下来有两位更为出色的，就是我们的副刊之父孙福源，以及我们的报界三绝徐凌霄，也是我们京报的阵容，最佳阵容，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石平梅等革命意志。所以今天这个展

0: 洒理想的往事，我们下面一起来听到看到。
1: 我知道在座的诸位有志于成为一名记者，那我要请教了，当今社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请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啊。这位同学，请你答应。
2: 先生好，我认为当今时代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且啊，这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学校的教育，社会也是个大学嘛。所以我认为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
3: 说得好。
4: 说得
1: 对。老常先生，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3: 哦，对，
1: 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
3: 哎，我很受启发。
1: 坐。
3: 哎，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看到的内容呢，来自《觉醒年代》，这是邵飘萍先生与青年毛泽东的，包括在新闻学研究会的交往，还有赠书相关的内容，也可以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好，把进步的思想传递给了更多的青年。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们本期呢，共同走进坚守理想的执笔人。我们刚刚从蔚染胡同的小楼出发，见证了飘萍先生以笔为炬，把救国理想铺成了舆论的阵地。可以看到，笔墨的锋芒也是刺破黑暗，进而呢，反动势力的屠刀也随之举了过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共同见证他在人生最凛冽的一段岁月了。有请邵成老师。
5: 我想这个祖父邵飘萍呢，一共那个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可能不足15年，就是将近15年啊。在这个里头呢，就是从他一开始步入这个新闻界报界，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充满了责任凶险和这个经济丛生的那么一个职业。因为这个在民国时期，这个报人呢，这个得到这种就是受到了杀害啊，这种例子还是很多的，像这个中国很著名的黄远生啊等等啊，历史上都有。所以在汉民日报期间呢，他就经常受到恐吓，这个报馆遭到这个纵火，还有这个制造一些交通的这种事故，但是呢他全然不顾啊，

0: 1986年认定了邵飘萍先生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春天。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看到。好，刚刚了解到的是关于中间的好几个细节，首先是关于飘萍先生秘密入党的细节，然后持续下面要把时间交给经保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新王馆长哈。除了这个细节之外，还有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在秘密入党前后吧，然后飘萍先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主持经报期间前前后后利用这个新闻舆论的阵地配合组织做了哪些工作，包括这个身份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不得不讲一个时间线，就是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25年，因为这个时间上从追认的角度来讲，就是邵飘萍先生入党的时间定格在1925年。而那年呢，正好也是经报从原来的老的项目三眼井搬到现在的渭染胡同的一年，也是就是自建报馆开馆的一年，所以这有几件大事迹都在1925年。而这一年呢，恰恰因为用了一个报馆的特殊的这么一个身份，因为他是一个新闻人，因为其实也是个公众人物，其实很多人知道他，而且他交友甚广，他利用了这层交友甚广名人的这个特质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掩护了很多当时的信息啊，

最精准、最完整的注解。乱世长夜之中，这位执笔前行的革命者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束不灭的光。而这束光照亮了当年的舆论阵地，更为后世青年铺就了追寻未来和理想的道路。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就是描述的信息加上图片加上大致的方位以及联系的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这三点啊千万不要忘了，不然的话我们收到了您的物品。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呢，相互治愈一下，而且呢，有一些小众的害怕，也许你说破无毒啊，说出来就是排毒阶段了啊。
1: 嗯，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哈。鸣笛跟我们说了 ，FM 1073这个频率今天是最后一天使用了。
0: 嗯，
1: 怀念一下，
0: 是的，
1: 确实是。经过批准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会对如下频率做出一个调整，调整1025兆赫，在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将会在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之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频率102.5兆赫 ，FM 1025，中波1026千赫，也就是 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的感谢广大听众、观众和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好的，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除了我们要调换频率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北京也有很多的博物馆免费开放。
0: 嗯，
1: 好像今天是咱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2周年。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呢，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免费对公众开放。
0: 是，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今天呢是7月27号，是北京中轴线申遗2周年。那很多的朋友可能
1: 申遗成功2周年，
0: 申遗成功2周年啊，对，确实不太准。申遗成功2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很多的这个普惠的一个措施哈，让大家能够走进这个比如说故宫博物院啊，或者是这个国博呀，去了解我们北京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但是一定要注意，今天是工作日，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行啊要合理的安排时间。
1: 嗯，
0: 另外呢，注意这个出门啊，这个调整错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而且今天是周一，也有很多的博物馆是闭馆的。
0: 对，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查一下我们的开闭馆信息。而且今天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博物馆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0: 嗯，
1: 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
0: 对，当然了，这些博物馆啊，都是虽然免费开放，但是还有提前预约。如果要是今天您没预约，我估计这会儿票也抢不上了，有可能哈。
1: 对，我们刚才就告诉大家了，古代建筑博物馆今天免费对公众开放。那古代建筑博物馆呢，是位于西城区的永定门内大街西侧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和发展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主体建筑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神和举行清耕典礼的皇家坛庙，非常的恢宏。
0: 嗯，是，
1: 而且很多朋友不是抢。

0: 的，就是大运河虽然有一整片哈，因为昨天我是别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非常震撼，我一会儿也会发在咱们的聊天室里面。
1: 来来，我们继续斗图斗起来。
0: 对，继续斗图斗起来，但是呢。

0: 碧波绿叶之间呢藏着溪水的禽类。现在我发现北京的生态环境真的特别好，
1: 水鸟特别的多，
0: 特别多，而且呢是交映生辉。那荷花呢亭亭玉立，不少的朋友呢也可以闲散的去散步或者驻足拍照，感受一下我们的夏日自然之美。
1: 而且周六的节目也和大家

0: 蚊虫也相对比较多。
1: 嗯，我们刚那如果您家附近啊，就刚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公园，也没有水面，没有办法赏荷的话，走进电影院也可以赏荷。
0: 是，
1: 你知道赏的是什么荷吗？
0: 嗯，
1: 荷仙姑，
0: 八仙是吧？
1: 对，最近的电影《八仙》刷爆了很多朋友的朋友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了55亿。这个暑期档的统计时间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的总票房。那目前是已经过半了。已经产生的这个总票房超过了55亿。
0: 嗯，
1: 功夫女足、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今年暑期档有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就包含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呢，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房破了18亿。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带动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亿元，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嗯，
1: 我觉得这个。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怕的东西还都各种各样，每一个人怕的都有不一样的。大瑞就说了，特别害怕牛蛙，就是吃的那个牛蛙，因为我见过端上桌了还动它的腿。
1: 我的天，他说的这个形容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0: 我第一反应是新鲜，这肯定是刚杀的。
1: 要不然
0: 还能动腿吗？
1: 你是从吃伤的角度上来形容这个东西的哈？
0: 对呀、
1: 天使与海豚小是他说自己的害怕是怕鱼，还有一切滑溜溜的水产。
0: 嗯，
1: 我、这个其实我周围有一个同学也特别怕鱼。就这个东西我其实也有点害怕
0: 鱼。
1: 对。就你抓不住，尤其是泥鳅那种类型的东西，
0: 什么鳝鱼啊，
1: 对对对，
0: 泥鳅啊，
1: 对对，鳗鱼，就这种，就是你抓不住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吓人。
0: 我害怕的是鸡。
1: 啊，对，尖嘴儿，
0: 对，尖嘴的动物我害怕。
1: 尖嘴的东西是挺吓人，
0: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的邪恶。因为你看那个鸡的眼睛，
1: 对，
0: 它和人的眼睛构造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瞳孔特别的溜圆，眼睛也是溜圆，然后你就总觉得它会啄你，特别的狡猾。再加上小时候看《西游记》，就是卯日星君那个形象，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1: 对，我其实第一次就是有点害怕这个尖嘴的动物，也是跟一个就是小时候看的电视剧有关，小龙人儿，就你知道。里面有个翠翠
0: 婆
1: 婆,
0: 婆
1: 婆，对对、翠翠婆婆虽然说她是一个好人角色哈，但是就我特别害怕那角色。而且呢，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看那个别人家有的时候去养那个小鸡，他从小、很小的时候就养到很大的时候，他跟小时候就对不上。而且鸽子，尤其是我看鸽子，他那个眼神，有的鸽子的眼神也是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而且不同国家的鸽子长得还不太一样。
0: 对，就是确确实实每个人害怕的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用户宝他就说了，虫子肯定是害怕的。
1: 我最害怕的就是虫子，这个好像咱们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
0: 但虫子种类特多，有那种小飞虫，还有那毛毛虫，
1: 对，
0: 还有那个像蛾子一样的那种。你害怕的是哪种？还是都怕？
1: 我其实最怕的是那种毛毛虫。就是爬行的，而且是蠕动，以蠕动的形式爬行的毛毛虫。但是其他的虫子我也有点，我都有点害怕。因为这是小时候，这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就小时候我被虫子吓到过，所以长大就会一直特别害怕。
0: 虫子我觉得是那种就是特别长，就是像蜈蚣的那种，我会有点害怕。但是毛毛虫身上没有毛的我也还行，就是那种胖胖的绿色的，很多动画片里面会有的那种毛毛虫，那种我就还好。
1: 是某种蛾啊之类的这种
0: 幼
1: 虫。幼
0: 虫我就还好，我就不是特别的害怕。但是那种浑身长满毛的，有那种像刺儿一样的，我就觉得不太行。
1: 但是那种幼虫一般不太会出现在就人家还是受保护的状态，人家还要破茧成蝶或者成蛾，
0: 就是咱不太容易看到，
1: 不太容易看得到，只能从照片呀、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科普读物上能够看得到。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成虫了。

0: 果要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发相同的物品，可能我们的篇幅有限，就没有办法把更多的人的信息发送出去。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后台的数据相对比较庞大，所以呢，您的信息可能出现折叠的状态，我们就没有收集到您的信息。这个时候呢，您稍安勿躁，再发送一遍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小编看到之后都会给大家发送的。这点您可以放心。
1: 我们就是大家帮助大家，我们是为了服务好大家，所以说不会说故意看到您的信息不给您看播的，
0: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您放心，
1: 对吧？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

说接到了家住花家地地区法制日报社附近老小区的高先生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呢有一辆闲置的折叠自行车，让他有时间去看一看。他说周日早上8点多他就去见了高先生，高先生呢是部队转业的一个老干部，80多岁了。聊天当中呢，老先生知道自己也是退役军人，就帮他把这车自行车折叠好了，还带来了螺丝刀等工具，帮他卸掉了不用的配件，并且用抹布和自来水把这个自行车清理干净之后跟

0: 和大家说一下，是2026的北京市的高级中等这个学校统一招生的录取结果，是从今天中午的12点，注意是从今天中午的12点就可以查询了。考生呢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查询啊。谢谢这位66的朋友的提供啊资讯。
1: 好，那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金榜题名，考出好成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物品转让，也说一说您的小众恐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7月27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大家遵照执行。如果您有需要闲置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是当时看完恐怖片之后，他的里面的一些什么形象啊，为了让这个恐怖效果更好，他就是把这些形象都推卸起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骗我自己啊，说就是不要害怕，就是劝我自己不要害怕。

0: 特别适合就是情侣去看恐怖电影，因为如果你要是喜欢对方的话，在恐怖电影的催化之下，有可能两个人的感情会升温，这就吊桥效应的情况哈。
1: 贺晶说了，我怕没钱，怕打屁股针儿，
0: 我也
1: 怕半夜响铃声。
0: 我这个怕半夜响铃声也是看了某部电影之后的啊。这个1486也说了，以前怕夜晚走在路上，现在不怕了，我们的治安太好了。嗯，的确是，就是走夜路是会让人觉得有点恐惧，而且1528也说了，怕那种蠕动的虫子，尤其是在大院里会有槐树的这个吊丝滚儿，就是带着引号的那个也是个虫子，它是一根丝线垂下来的，走走路突然出现在你面前，那是挺吓人。我也被这个槐树上的这种吊丝滚虫子吓好几次。你不怕吗？就是它会突然咻飞到你的脸上。
1: 它还行，因为它没有毛
0: 啊。对对对，它比较小。那个吊丝滚那虫子确实是比较小，但是确实就在槐树上生长。
1: 对，但是这个我还好，我不是特别的害怕，我特别害怕有毛的那种特别长的，这种是我害怕的点。
0: 老顽童已经说出了我这个虫子阴影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学的时候把毛毛虫放在了女同学的铅笔盒里，就是为了听她上课时的尖叫。这怎么这么多年大家的这个玩闹的桥段都没什么变化呢？
1: 但不是说了吗，男生这么吓女生是因为对这个女生有好感，想要吸引女生的注意才会这么做。
0: 我觉得有一部分，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你这个原因，但是吓我的那男同学应该不是，就是纯粹的想看我出丑。
1: 你可能误会了他呢。
0: 好吧，我终于在这个几十年之后原谅了他，得到了治愈，在今天京城猫猫团的节目当中得到了治愈。
1: 好，我们接下来呢会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大家有需要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当中。帮帮团的帮友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从7月28号起，城市广播的播出频率 FM107.3 就停止工作了。我们将会用 FM102.5、AM1026 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更多身边的亲朋好友。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

0: 0335228-4700。不沾炒菜锅，那就应该不是平底的锅。
1: 嗯，
0: 炒菜锅嘛，应该是那种
1: 大勺。
0: 对，
1: 嗯、
0: 炒勺。
1: 对，
0: 嗯
1: 嗯，就是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跟他联系一下啊，问一下。嗯，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雅马哈的电子琴，原装的，现价200块钱就出手了，是13681056598，13681056598。
0: 嗯，好。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颈椎的按摩。

0: 要的话，它可以送到公交车站。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自己有什么小众的恐惧没有。丢丢小幸福跟我们说了，特别害怕那种大的焦雷，就忽然的一声惊雷，他有点害怕。
0: 这确实有点吓人，这突然出现的话、哦、确实有点吓人、
1: 嗯、
0: 小鱼说了，他最害怕的是深海的照片，光看照片就觉得非常害怕，他说这是深海恐惧症。
1: 嗯，还有那个巨物恐惧症，就特别害怕特别大的东西。
0: 对，还有美少女壮士，他说了，他说我不能看莲蓬，就是现在不是荷花吗、
1: 啊、
0: 荷花这个谢了之后，它那个莲蓬
1: 密集恐惧症，
0: 对，慢慢长。他说这个不能看莲蓬，他说每次看到莲蓬上密密麻麻的那个孔，他全身的汗毛都会竖起来。
1: 不是有一个之前的那个就是蟾蜍，
0: 嗯，
1: 就是他孵化孩子的时候，就是孩子爬到他背部的那个皮肤里面，然后就会撑出一个一个的洞、嗯，然后很多朋友看那个图片就会浑身不适。
0: 你不要再描述了，我突然之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前所未有的丰富过。就是你说完之后，我觉得
1: 立马就联想起来了，
0: 立刻就有任何就有这个画面了。
1: 向着阳光说了，在牙医进行治疗的时候，听到钻头声音就特别的害怕，疼痛和打麻药的未知感，躺在椅子上的无助感，担心失控或者是尴尬，这是他害怕的。
0: 对，牙医我也害怕，嗯、真的，我因为小时候看牙看的比较多，所以这个牙医的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我觉得
1: 让你不好好刷牙，
0: 形象
1: 不好好做牙齿的清洁、
0: 哎、但是牙我真的好好刷牙了，
1: 那是你以为的

一底，这个楼上呢拾掇的挺干净啊，地板擦得锃亮。老头住在楼上，楼底下呢是搁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东西。可是这个老头到了晚年了啊，已经60多了，身体又有点病，怎么办呢？一想上楼啊太费劲，干脆我呀搬楼下住来吧。楼上闲着呢，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干脆我呀找个街坊，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

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十二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来，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两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昨天你扔了一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0: 这确实挺烦人的。
1: 是，
0: 咚咚的，晚上大半夜的，你说这扔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不怕了，
1: 是
0: 因为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这样的噪声扰民，它就是可以罚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这个住楼房嘛，咱们多多的理解对方，因为有一天自己也有可能成为那个受害者。不要用一些客观的这个，比如说楼板薄啊，我生活的作息就是这样啊，作为借口去干扰别人的生活。
1: 嗯，请关注周六的法律帮帮忙节目。对
0: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有什么小众的恐惧没有，大家可以随时带上话题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在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0: 节目当中实时的为您看播。
1: 贺晶说了，对于电话铃声也恐惧，年龄大了，尤其是很久不联系的人忽然打电话就有点害怕。
0: 哦，这个有些朋友现在是就是不太喜欢这种比如微信的铃声啊，电话的铃声，或者害怕别人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一种社交恐惧吧。
1: 更多的应该是打工牛马们吧，特别害怕在休息的时间接到工作电话。
0: 对，
1: 那你说谁能不机灵啊？谁能不害怕？
0: 如果打电话来通知你中奖了之类的，我觉得没有人会不喜欢这种电话吧。
1: 但是你一看比如领导的电话，一看是办公的电话，
0: 或者是学生家长，一看是老师打来的电话，真的
1: 肯定第一反应是啊，
0: 正襟危坐。对对对，是属于这种。

0: 的去人吗？
1: 对呀、啊，无声的嘛，就是冲马桶这肯定是要有声音啊。
0: 不，我担心啊，也有可能，比如说他上完了让别人去冲。
1: 哦，哇，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对于他们家来说，他就是一个小众的恐怖哈、啊。这个还有一个木一啊，他说了，他说他害怕任何动物，他说有的很可爱，
0: 有毛没毛的都不行吗？
1: 都不行，虽然有的他觉得。

0: 很好，很友好，但是就是不敢摸动物。
1: 嗯，
0: 他就是有点害怕。
1: 你看，那说的是有毛的嘛？
0: 对，他就不是
1: 毛，他摸着很舒服嘛，但是他还是害怕。
0: 就是
1: 看着，那没毛的是不是就不行？
0: 看着都他 就是他害怕那个骨骼、骨架还有呼吸，他就觉得这是一条生命
1: 啊，
0: 所以这是一种小众的恐惧。
1: 那人他害怕吗？
0: 不知道啊，他没说，但是他说他害怕任何的动物，就是不敢摸任何的动物。
1: 嗯，那我估计人可能好点。
0: 对，还有一个叫不是贵，他说。

0: 这个把健康提示贯穿了所有的话题当中。
1: 所以说大家这个什么平时能电梯下楼咱就电梯下楼，如果为了锻炼身体爬楼梯的话咱也就是往上爬，咱别要往下下。
0: 哎，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说他害怕有规律的声音。

0: 害怕的。
1: 对，
0: 你去那个华山长空栈道，然后什么千尺窗百尺崖，确实挺害怕的，
1: 真的挺吓人的。那种楼梯确实大家看着都害怕，他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另外他也说了害怕嘴尖尖的鸟类的动物，他也
0: 很
1: 害怕。很
0: 多朋友跟我一样，
1: 对，都有点怕这种东西哈。
0: 对，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带上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分享您害怕的这个小众恐惧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帮大家物品转让。这个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呢是两个塑料的椅子，第二件物品呢是一个小推车，是三层的一个架子的小推车。然后呢他说转让的价格每个都是5块钱，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3717721228 13717721228。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样物品呢是全新的没有拆封的这个苏泊尔的铁锅一个，50块钱。第二个呢是全新的爬楼的一个购物车，15块钱，两个25块钱。第三个是两把全新的雨伞，要20块钱。东西呢都在东四环的四惠地铁站附近，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15510049055 15510049055。
0: 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全新的保温水杯一个，26块钱，应该是不锈钢的。第二个呢是全新的人体秤一个，是20块钱，也是带包装的。第三个是全新的墨镜一个，10块钱，总共呢有5个，5个都要的话可以40块钱打

0: 的积木拼装玩具，适合3到6岁宝宝，颜色鲜艳，拼搭简单，锻炼动手动脑能力。九成新，零件不全，但是不影响宝宝拼图，能够锻炼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整体保存的比较好。家里宝宝大了，现在闲置出来了，15块钱转让。那联系电话是13671081699，13671081699。
1: 下面这个朋友转让的是3样物品，有2样呢是帮他的邻居家转的，第一个是美的的电扇，是8寸。

改去的，这个有可能后台是信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有可能小编在收集信息的时候没有看到您整体的这个信息，所以价格呢可能给您定错了。

0: 0856-9990-7838。
1: 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特别害怕的就是在路上开车，那个有大货车在旁边，他说每次大货车从旁边过都心惊胆战的，有多远躲多远，坐在副驾驶的时候都会有恐惧感，都得催着驾驶员躲一躲躲一躲。
0: 无我无你也说了，他说特别害怕孔雀羽毛，太恐怖了，像一个眼睛
1: 啊！这不是孔雀也就是靠这个吓唬别人吗？
0: 啊，这是吓唬别人还吸引别人吗？
1: 吓唬别人啊，就是他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也会把尾巴打开，不光是求偶的时候他会张开，他恐惧就是威慑敌人的时候他也会打开。
0: 哎，你斗过

0: 我再补50块钱。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

Robotech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这场国家级的赛事汇聚了全国上百所的高校学子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智能对抗等各类科技创新。

0: 介绍了两位嘉宾的身份，一个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的王鹏霞王院长，还有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业园，也是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海博。来，先来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院和产业园，它在机器人大赛当中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二位。
1: 好的，是这样，那我先说一下。汤院。
0: 来，王院长先来。
1: 是这样，我们呢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那我们研究院呢实际上是一个民非组织啊。最早呢是由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知名专家发起成立的。那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做我们现在这个赛事。就是那我们其实没有选择用其他的组织去承载这个赛事，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这个赛事是公益赛事，所以也应该由一个公益的组织去支持，是这样。然后呢，而且我们的我。

0: 是特别好的，其实现在都特别多。
1: 嗯，
0: 三克老虎油，哎，佳佳，你看这特别逗。他说，我觉得感兴趣的是哆啦 A 梦，他有没有啊？真奇奇猫，这是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啊，这是机器人的终极梦想啊！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宠物机器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大家喜欢这种形象，然后出了这么一款机器人，
0: 但它完全就是智能化了，这个高智能的，你看能对话，这能一起生活，能陪伴，和家庭成员没有区别啊，哆啦 A 梦。
1: 对，哎，但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今年春节的时候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特地购买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机器人怎么讲呢？就是给他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嘛，
0: 聊天的，
1: 就是那个机器狗
0: 啊啊啊！对对对，
1: 他自己就是购置了一个这个，他
2: 是的，是的
1: 啊，对，他说我就是想放在家里啊，这个觉得就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
0: 哎，张扬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狗，但他狗毛过敏，他也买了一个机器狗，当时问我多少钱，他说2万多到4万多都有，
2: 是
1: 是
2: 是
1: 是，
0: 然后他就牵着出去遛，你知道吗？然后路上能翻跟头，然后把那个菜篮子绑他那个背上。能买菜
1: 啊，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哈，
2: 是
0: 啊，所以真的是有那么多的机器人。大赛的比赛项目也有很多，像人形功夫搏击赛，
2: 对，
0: 包括像那个具身智能灵巧手的这个挑战赛，具身就是跟有实体的这个形象的哈，包括其实像汽车啊，我们说那个变形金刚那种，它也叫具身机器人的一种啊，
2: 是的。
0: 所以具体都有哪些比赛项目，也跟大家来聊聊哪些已经或者即将走进我们生活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日常的产品的，二位。
2: 那我说说。
0: 好呀，
2: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今年的比赛其实大概是可以大概分为四种的赛项。第一个呢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赛项，就是多人对战的机器人，那它多以这种轮式底盘为主，就是不是这种足式的。那它的主要的一个规则呢，就是多方首先是去制作出自己的机器人，然后也就是说不是买来的啊，是制作出来的机器人，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规定的一个场地上去进行攻防的这种挑战，
0: 这种搏击赛，
2: 攻防博弈，对对，但它可能是不是人形的这种对战式的不是这种拳拳到肉的，但是它是这种车型的机器人，比如说走位啊、撞击啊、包括投掷啊，完成通过这些的这些动作，
0: 因为它是轮式的嘛，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形态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种人形
2: 的，
0: 它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
2: 是的，机器人这个词其实它比较是一个比较泛的词，对，它不是说只有人才是人形的才是机器人，对对对，那这。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机器人的这种对抗赛，第二类呢就是刚才您也说过了，就是这个灵巧手，灵巧手呢是我们今年新加的一个赛项，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些机器人产业里很多这种零部件，其实尤其是核心零部件，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如果在学校阶段，其实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渠道，其实是很难拿到这些比较前沿的这些零部件这种设备和组件。那通过我们赛事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搭建一个让学生们能够更直接、更快捷，而且更深入的一种了解到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渠道。所以我们有什么灵巧手的赛事，灵巧手赛事其实功能上相当于就是说做的是垃圾分拣。通过全自动的去识别垃圾的类型，并把这垃圾捡完以后放到对应的垃圾桶里。那第三类呢，就是刚才也说过，就是人形功夫搏击赛。人形功夫搏击赛呢，是我们今年去年其实我们新增加的是一个叫做人形功夫搏击赛的一个小型组，它是一个桌面机器人。相对来说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学校能够进来。
0: 它比较小型嘛。
2: 是的，比较小型。

0: 器人这个过程，了解整个机器人从设计到结构设计啊，到这个硬件的电路的设计啊，整个一整套的一个开发过程啊，这个其实对于学生们的收益会很大。对对，大概是这四项吧。主持人，
1: 好，您说了很多我们大赛当中的机器人，您看现在已经第25届了。
0: 对对对对，
1: 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这些比赛项目里的机器人技术有哪些已经或者即将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其实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机器狗就算走进了，哪怕它只是陪伴啊。
0: 其实这个话题可以稍微再扯远一点啊。对，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的很多这种在业界啊，在这个机器人领域里头，很知名的企业啊，其实都是从机器人大赛，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是参与过机器人大赛的。当然也不仅仅是参与我们的大赛啊，比如说大家都知名就是大疆，大疆的汪涛是吧？那他可能参加的是机器人大赛，是零六零七年吧，那个时候，包括可能我们北京的一个公司叫做极致家。是做这个物流机器人的。他呢也是我们校友。对，那他当时也是说，一开始在做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做了一个自己设计一个很好的底盘，他认为特别好的这种轮式底盘。然后后来呢，他们等了毕业之后于是就把

啊，然后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后来发展成了就是控制手的关节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啊，然后于是衍生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这种灵巧手的这种产品，啊，所以说，我可能觉得，更多的这种产品，或者说从大赛里走出的。

0: 有办法比的啊。但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二位无论是从产业园的角度还是从咱们组织者的角度，咱们看重的是什么？咱们先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
1: 对对对，就发现它的创意嘛，而且一些上市公司啊，它也需要一些好的思路啊，这样它在大赛中就会涌现出来，这样它哪怕不成熟，但它创意

0: 学一个团队的机器人，
1: 嗯
0: 啊，有一个轴坏了。
1: 哦，
0: 啊，
1: 这突发现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突发事件。嗯，
0: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他们带的这个备件不够。
1: 嗯
0: 嗯，然后他们就这个队长就很懊悔，说我为什么不多做几个这个、
1: 嗯、
0: 这个备件？
1: 嗯，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
2: 先进广告，我们一会儿再说。
3: 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

0: 它是一种智能伙伴，现在是最火也是最科幻的一类，这是他特别感兴趣的。然后1528也说，他去看那个未来世界很多科幻场景的时候，当时还有点恐惧啊，说哎，以后是不是会包括这个皮肤啊、形象，我身边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的、这个应该，我觉得 AI 可能现在已经影像上能够达到你真假难辨，但如果实物的话，现在机器人达得到这个程度吗？
1: 以我的了解啊，就是目前你要想做到完全以假乱真，
0: 嗯
1: 啊，就是
0: 现在的技术，
1: 现在技术是做不到的，
0: 嗯、
1: 因为它的很多，尤其是表情，还有一些动作，我觉得皮肤可能还好模拟，
0: 嗯、
1: 啊，就是从材料上、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去模拟的很像的，
0: 嗯，
1: 但是从动作的这种自然度，
0: 嗯
1: 啊，还有这种表情的这个细腻度上。啊，应该是，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
0: 嗯、所以你看，大家好像感兴趣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哈、
2: 啊。当然了，感觉有人形，好像就有那种亲近感、
0: 嗯、啊。但其实说到机器人，你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说我是开智驾车的。其实我觉得智驾车它也是一个机器人，
2: 嗯、
0: 严格意义上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光是，还是它具身的机器人。
1: 而且机器人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人形机器人呢？
0: 嗯、
1: 其实一个。

0: 如果能透露的话，不涉及商业机密
1: 的
0: 前提下，
1: 是的
2: 啊，也确实是我们完成了六家单位在机器人大赛上的签约啊。我认为他们看中呢这个副中心，我认为第一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战略区位优势啊，其次呢就是副中心啊成熟开放年轻的创新创业生态，还有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创造的赛事育苗加上市公司双向赋能加产业园孵化的闭环生态，这是我们产业园呢独有的产研成长一体化的体系啊，区别于普通的产业园，我们呢是在产业落地、技术研发啊、企业成长三位一体的专属载体，硬件上呢按照 AR 机器人产业啊

0: 靠着朝阳边上啊，对吧？交界处啊。
1: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其实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真的是好多企业啊，尤其是做科研企业的，他除了科研之外的很多事儿，他其实是很挠头的。
0: 是的，
1: 你说跟自

0: 就是除了他安心做他的产业研发、啊，剩下的我们尽量多的给他赋能。
1: 对，就咱们产业园就像一个贴身的大管家一样，把很多的服务送到你嘴边儿、告诉你怎么去弄，他就很简单了。
2: 对，你看也有朋友在问哈、说哎，那为什么这个偏偏选在了通州哈，北京城市副中心呢？其实我觉得个人认为哈，这个也不是特别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因为你想啊，现在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这规划建设已经十周年了，而且呢已经是从一个怎么讲呢，规划蓝图啊、也逐渐的有一些高质量的我们的一些产业哈，
1: 二十年之问、
2: 对，
1: 刚刚到一半，
2: 这是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发展。你看包括像咱们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呐、运河商务区这些地方哈，都已经聚集大量的人工智能啊，包括像我们制造优质的一些企业哈，所以想一想哈，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Robotech 哈，恰恰就是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些企业就像一个绳子一样给串联到一起了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沃土发展，应该也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而且机会也非常多。
1: 对，我其实跟有些初创企业聊过天啊，二位觉得是不是也是？企业在跟二位聊的时候很看重的，他们很看重这个应用场景，他们就觉得在副中心因为

0: 是说他敢想，
1: 对
0: 对，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
1: 对，
0: 而且我们大赛来说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对接很多个这种学校，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对，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很多的学校来针对某一家或者某一个群体的企业的这种产品的平台去做一些场景的这种创新和想象，
1: 嗯
0: 啊，或者哪怕是一个在某一个范围。

0: 制造业，
1: 是的，是的，
2: 好多科技型公司啊，前期已经落地的，不一定在我们园区，
0: 对，
2: 可能在副中心。但是这些科创型公司呢，它辐射的业务都是全国的啊，正好机器人大赛上涌现出这些好的创意、好的人才啊，就可以和这些上市公司啊、科创公司进行对接啊。这些公司呢，本来它就有应用场景，
0: 对
2: 啊，那这些呢，经过他们这种成熟公司的孵化啊，这种场景的这个落地性会更好更快一些。
0: 目前现在我们园区在建设啊规划当中哈，比如说呢，像整体建设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招商以及赛事落地推进的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好，好，目前呢，我们园区呢，在规划设计阶段啊，整体的节奏呢，我们是产业招商，赛事配套啊，建设我们的周密的分布计划啊，这个计划呢是今年十二月底之前呢完成项目的规划报批啊。专项设计工作啊，项目的一期呢就是 AB 两个区啊，地上48000平米，计划呢2027年的1月份就正式开工啊，这个建设周期呢用1年的时间啊，在2027年的12月底啊就有一期项目的交付啊，整个这个园区呢我们分成4期啊，然后总建设周期呢大约是48个月啊，招商呢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有比较优质的像微博时代啊等几家公司的签约啊，后续的对接呢，国新国政的投资冰化集团等12家公司呢这意向这个签约就是招商还是不错的，比较快啊。那个 Robotech 赛事落地配套的情况

0: 过程当中，我们在绿色低碳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这个我们是考虑的，而且还比较多啊。因为你看，我们招引的第一家企业呢，叫微波时代新能源这个公司，它是国内大功率无线充电的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啊。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覆盖这个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啊、无人机啊等场景的无线充电整套解决方案。
2: 它的无线充电是怎么来实现的？
1: 无线充电它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吧，就是反正应用的场景吧，这个很多啊，包括停车场啊、高速路网、智能制造车间呀，非常多啊。后续这家企业呢，还会为整个园区啊量身打造绿色供电啊、智能配电体系啊，从产业端为园区的低碳运营啊提供硬核的技术支持啊。其次呢，我们本身是按照高标准的低碳园区来整体打造的啊，我们全程啊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整个园区的规划建设运营啊，全链条的啊。我们这个前期的这个规划阶段呢啊，我们这个用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多版方案，同时结合科创公司的特殊业态要求啊，智能生成模块化的这个空间解决方案既加速了设计周期，也最大提升了空间的使用效率。其实建筑空间呢，采用这个弹性定制化的设计啊，通过人工智能研判办公啊、实验室啊、中式车间都不同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啊，我们在这个设计师就预留了荷载机电结构的改造接口啊，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可以灵活调整空间啊，避免二次改造带来的这个浪费啊。
0: 这个提前设计和预留哈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你比如有的机器人，你比如咱看到宇树的那个机甲机器人，它的整机高度就3米左右，那举起手来就得将近4米。
0: 对对，
1: 你普通的办公楼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一个机器就是500公斤重啊，所以这个好多呢就是个性的这个需求啊啊，但我们又不可能把每一个都做的都不一样，
0: 不能面面俱到、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能够按分类吧，可以这样说。
1: 对，我们就是怎么呢，就是抽象出来一个标准的单元，就像这个乐高积木一样，用有限的

0: 这样的，就是我可以简单说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机器人产业可能是和汽车产业一样大的一个，或者是可能比汽车产业还要大的一个、嗯、一个巨型的一个体系。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对比到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其实它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有这种不是特别高端的这个人员去完成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随处到见到的修车店，
1: 嗯
0: 啊，那实际上是需要很多中间的或者中间的人去填充这些属于维保类的工作的，
1: 嗯嗯，
0: 那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的阶段已经几乎快到了这个边界了，
1: 嗯
0: 啊，很多机器人企业他们把机器人卖出去之后啊，实际上是需要很多这种维
1: 保
0: 人员、
1: 嗯、维修保养，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所以这块的工作也是我觉得可以去探讨的下一步、嗯、尤其是我们通州这边本身也有一些这种企业，
1: 嗯，
0: 对，而且包括什么优必选啊也在咱们这边、嗯、啊，所以同类似的企业我觉得是有这种合作的这种下一步合作的空间的，
1: 嗯，好。

0: 对，其实这个是未来大家都很，包括学生们也很看重的一个、一个创业的方向。
1: 所以学生们还是比较看重我们的职业场所当中哈、它的很多应用的，这也是他的这个现阶段他关注的点。
0: 但是呢，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们他那个，就是我觉得是也是脑洞挺开的，所以他们有的好多想法。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

兆赫，中波1026千赫双频播出，请大家呢锁定全新的频率，持续收听老年之友。我们继续聚焦多彩银铃生活，记录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鲜活故事，展现新时代的银发风采。那欢迎大家呢关注富中心之声官方账号，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

0: 次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原海军总医院心理科创始人、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著名的心理咨询专家、督导师啊，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勇。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的副主任兼秘书长，西城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啊，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心理养老哈，就是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较好了哈，大家都吃穿不愁了，对吧？
3: 嗯，有病能治了，现在提出心理的养老。那郭主任，什么是心理养老啊？它和单纯养生照料身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其实心理养老呢，是最近新这个一个新的提法啊。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就像说过去提健康，往往是说身体上的健康，实际上，健康呢应该是两个健康，一个是身体上的健康，一个是

0: 是如何使我们老年人把最后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生活，对吧，变得更加的有意义。那这个时候这个话题就出来了，是吧，就是叫心理养老。
1: 那个永明金融报告也显示啊，81%的受访者把心理健康当成老有所乐的首要因素。龙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如今老年人越来越看重精神情趣层面的满足？
2: 对，其实现在老年人的生活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其实他们更多的希望什么呀，就是心理的健康。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都希望就是活得特别开心和快乐，就是想让自己越来越舒心。
1: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老年人呢就是有意识的去寻找，比如说像参加一些文娱活动，比如说去社区参加一些就是兴趣班啊什么的，做做手工，完了更多的是什么呀，想体现自我的价值，完了在这些活动当中结交一些朋友，完了让自己的情绪有出口啊，负性情绪有出口，同时在结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获得情感支持，让自己的生活就越来越丰富，这样呢让他们呢就是精神世界就得到了更多的满足。你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是什么不愿意出来，比如说高龄身体不好的，或者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的，不愿意出来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们的孤独感就容易加重，而且他们

0: 亲人着急是吧，财产损失，那这个恐怕跟你的身体也未必有什么直接必然的这个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身体上可能还是健康的，但是它跟心理上是健康不健康啊，恐怕没有直接必然的一些联系，对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去谈一谈，实际上心理健康啊是有标准的，是吧？你比如说，要有充分的安全感，是吧？这就是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大家知道，有些人不敢坐飞机了，是吧？那有些人不敢到这个电视台上去观光，是吧？
1: 恐高，
0: 因为恐高啊，是吧？那你这个时候恐怕你就没有安全感了呀，对吧？那还有就是我们能够正确的来了解自己，是吧？认识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对吧？一旦出现了问题，其实反过来你看，首先它是心理健康水平出了问题，对吧？比如说我们要以理想跟现实的一些结合，是吧？要和环境很好的融合，是吧？人格要保持和谐，对吧？等等，比如说还有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说清楚一点，心理健康啊，并不是说人没有了情绪叫健康。并不是说啊，说你看我妈死了我都没哭我也没难受，那不是能这么说，是吧？就是它可以产生情绪，但是呢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做它的奴隶，我们要对这些情绪做出积极的调整啊，是吧？这个改变，像老年人很有可能啊，他这个老伴儿其中有一个因病啊或者怎么样就去世了，那我们相濡以伴几十年，亲人去世那没有痛苦吗？是吧？那肯定有。不能说有了痛苦你就不健康，而是说我积极的去调整，使这种情绪对我们自己这个影响的时间这个减少，影响的程度减轻，对吧？比如说等等这样的一些条件，那我们可以也学会自己衡量判断一下，是吧？我的心理健康水平大体上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边啊？当然也得说清楚，有了这个心理健康的水平啊，我们不见得什么时候都可以达得到，是吧？就像你这个年龄，他恐怕也有个感冒发烧的时候，是吧？但是我们按照他呀去建设，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老年人是吧，依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加强自身的心理建设。
1: 心理建设，对，
0: 要主动的提升自己的心理能力。所以养生你怎么养，是吧？物质上呢已经达到了，是吧？或者基本达到了，那这个心理上呢，它会不会谁给到我们？其实不会的，一定是自己来这个建设的，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是吧？就是活得老，学得老，对吧？
2: 哎呀，说实话，就是锻炼肌肉这件事情啊，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办法，是吧？哪怕你拿一块水。

0: 那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你把它过成什么样，其实也是由他自己来定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自己的日子过好啊。如果我要是说其实有些人没有这样一个意识的话，恐怕也不算这个冤枉人。因为毕竟啊，我在这个工作中，对吧，碰到的一些这个案例，是吧，那么他确确实实，你仔细去想，恐怕跟这条是有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有些老年人，是吧，为自己儿女这个婚事啊

0: 感觉有点难受。
1: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

0: 结尾时候提的一样，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些事情能不能不说？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说了之后，你就徒增烦恼啊，是不是？你比方说让人容易产生焦虑的，
1: 退休工资多少？
0: 退休工资多少？是吧？你
1: 孙子孙女有了吗？
0: 哎，你有没有这个下一辈了啊？有了下一辈说，上哪个学校啊？
1: 大学考得怎么样啊？
0: 啊，这个钢琴几级了？啊，围棋昨天排位胜了吗？哎，我跟你说，这个也不能说是，这个没话找话哈。大家都需要一些公共的话题，但你说完这事儿之后呢，有时候就会引起不痛快了。
1: 对，
0: 内心呢就会产生一些波澜。对，比较。好，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已经接纳了啊。
1: 嗯。
0: 我不问那些让我容易不痛快的事情，
1: 嗯，
0: 啊，但别人你管不了别人的嘴啊，
1: 是，
0: 别人如果说了呢，是这个道理吧？
1: 该怎么调试呢？
0: 怎么调试呢？
2: 嗯，
0: 难道我瞬间拉黑他吗？
1: 转头就走。
2: 其实你刚才说的别人怎么说，其实咱们经常就说就是不要去关注别人的议论，其实有些时候是不由得啊。就我曾经我的俱乐部老人就跟我说，谁谁谁谁在议论我，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啊。他就觉得什么，我这人做人是有尺度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他们非这么着说我，就是别人误会他，他会感到不舒服。完了呢，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好，找我倾诉。啊，找我倾诉完了以后，他知道我是做心理医生，他去找人倾诉。第一，可以有烦恼，也可以被别人说，但是被别人说不要压抑在心里头，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是压抑在心里头，长时间闷闷不乐，可能就会哎伤心还伤身啊。那如果说他觉得这是烦恼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倾诉，才能达到情感支持或给予建议、给予帮助，达到效果。那你得找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你值得信任的人去倾诉，这个人可能不是心理医生，可能是儿女，可能是一个老姐妹，可能是一个亲朋好友。当你跟他倾诉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听众，非常好，这是一个。

这对于我们快速调节情绪，让自己的心态好起来，不内耗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压抑内耗，对于我们身心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我觉得老年人一定要在这些方面的时候要学会方法，这就是我们在社区一直在做的老年心理关爱服务，包括我们的科普。科普不是说单纯给老人就是讲这个讲课，夸夸给讲，讲完老人可能听完了，当时听了回家又忘了。我们一定要讲完课以后让老人实操，实操完了以后还要让老人带到生活当中去演练，演练完了以后回来再学习，再强化，再演练。所以我觉得心理健康，咱们说老年人都说现在养心，其实养心也

0: 给你建议，你是你马上就会释然。哎呦，有我女儿支持，哎呦，有谁谁谁，我弟弟给我把这件事给办了，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老年人，刚才咱们提到了养心，实际上养心是需要有方法和技巧的，而不是说我说养心就养心了。
1: 那您刚刚提到说让情绪有个出口，就可以说出来。但有的老人啊，就看他可能一说就停不下来，就一直说。然后甚至一件事情可能很长时间以前的事情，他会一直反来覆去的来说。
0: 这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没安全感的时候，他容易就是反复的说。其实这样的老人，我觉得他首先他很孤独，第二一个他倾诉的对象可能特别少。如果说你要老有倾诉的对象，你都能随时都有说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有从另外一点来说吧，老年人爱唠叨嘛，其实有时候唠叨也是一件好事，他能够帮助老人记忆，对认知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咱们就这么着说，像老年人他反复说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老人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人交流了。这样的没人交流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自己说了两遍他可能记不住都。他可能这一件事跟你说三遍，我说了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儿女说您这事儿都说三遍了，或者说社区社工的听着说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会打断他，他自己意识不到。所以就说老年人一定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别压抑自己，一定要找出口。一倾诉，倾诉你得有人，所以你要出去要结交人，或者说你主动去找人说去。这个你要老有人交流的时候，你的话匣子一打开以后就不会这么着老反复说这些事儿了。第二一个咱们刚才说了，自己没有这个宣泄的渠道的时候怎么办，还有其他的自己出口，比如说我听听音乐，我做做手工，我在家干点家务。完了呢，我自己比如说运动运动等等，我去找点事儿做，其实也能够把情绪输出。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放松的方式方法，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是说说就好了，有的人听听音乐就好了，有人做做手工转

大海的冥想放松。做完以后很多老人就说，我来的时候还挺那个，就是热还燥，后来做完这个放松以后一下就释然了，觉得特别轻松。其实你看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帮助老人找他适合他放松，就是情绪把控的这些出

0: 它也可能就是变白
1: 白少了。
0: 这些变化呀，实际上我们说它叫生理上的变化。那么转，刚才你说的一个词叫转念，是吧？那么我阻止它，我跟它斗争是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呢未必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呢，是学会跟它共存。就是共存，就是咱们坐公交车是吧，你也在我也在，咱俩也不是朋友，咱俩没有矛盾，也不是敌人，那咱俩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共存嘛。
2: 共存，
0: 过一会儿你下车，过一会儿我下车，咱们就结束了这个共存的关系。那这个实际上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对吧，老年人也就是要主动的，要学会跟自己的这些往下走的这些东西啊共存。你比如说那这头发，像我们男的是吧，可能你这头发真的是稀少嘛，像女同志她也有是吧，这个头发变白啊，脸上出这个皱啊，是吧，或者你有些人说我过去那有些人说我爬香山，我年轻的时候我30多分钟就上去了，我现在呼哧带喘的，我走了2小时才上去，是吧。好，其实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要争取学会跟他共存。咱们年岁大了是吧，你这个体力啊精力啊是吧，各种能力是走下坡路的，他要允许走下坡路，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一个心理上的痛苦，不然的话我们老想战胜他，老想战胜他，对不对啊。那比如说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说有些人他为什么他能被骗呢，就是别人告诉你啊，你看你在你这个要是吃点什么药是吧，你吃点这个保健品你可以显得年轻，你可以活得更长，一下把我们这种愿望给勾起来了。实际上呢，那我可能允许我就是活那个时候不斗争啊，对吧，很平静的来接，我们术语叫接纳他，对吧，说通俗点就是跟他共存，然后我不要求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那我们有些人退休工资也没有那么高是吧，基本的也不是5-6千7-8千。

0: 骨折，说我就是老年人的，在这个转念的过程当中，尝试做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以后，他就会马上就改变得更快一些。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呀？变通的时候一定要先尝试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有一些老年人啊，他是会接纳自己的心理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有些老年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心理可能会出现了问题，也不愿意被别人看见我去社区啊或是去医院做心理疏导。那针对这一类的老年人群，我们应该如何教他去转念呢？
2: 我觉得这里边啊，还是说两个事儿，一是我们这个从专业的角度上，是吧？要耐心再耐心，是吧？去做相关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也是这个要去提升自己。我经常是讲这么一个事儿，是吧？就是说，其实活到老学到老，我们终生要做的事儿呢，就是要发展出来自己自主、自觉、自控这三个能力，对吧？自主，很多事情我要怎么样，是吧？我经常是说，你愿意出国，你可能都不做中国人了，是吧？那个男的他做了手术，他就变了性了，是吧？他都不做男人了。那你做什么是你可以自主的啊？那我们要认真负责任想一想，我自主，我要把这日子过成什么，是吧？自主觉悟呢，这个觉啊，觉悟、觉察、觉知、觉醒，是吧？控呢，

做你喜欢的事儿，另外一个还有刚才咱们就说聊说什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说你老是抱怨，那你看越说越心情越不好，而且带的别人听着都不舒服，人可能就不跟你聊了。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聊聊人就走了呢？因为他老抱怨，他意识不到啊。所以我们在说什么很重要，你跟别人聊说聊开心的事儿啊，聊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有共同内容的一些事情，这样呢越聊越人家也愿意听，人家也能够有回应，这样聊着聊着让别人舒服，愿意的跟你接话，这才是就说越聊越开心。另外还有一个想，其实我们坐在家里怎么想，如果你要老想烦心的事儿，那你的烦恼接二连三的就会来。如果你要老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哎呀，我想想我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这一月我要什么目标，那你想的都是一些特别想要去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想你心情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听啊，

0: 远的主角。
1: 哎，左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

0: 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

0: 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

0: 多精彩啊！精彩的结果是妈给老七的所有窗户都装上了窗帘。困难时期的布票，每人每年2尺7，还是窄幅纯棉布，不够遮挡一扇窗户的。于是妈翻腾出家里所有没用的被褥，拆洗了里儿面儿兼用，把老七的大玻璃窗照顾得严上加严，像挂了拼接的万国旗，把老七搞得很沮丧，画画也没了心情。为此妈又给我派了任务，白天把老七的窗户帘拉开，晚上一定想着给他拉上，免得让夜游神瞅见，让小月亮照见，再动心思。我说老七成了罐里养的王八，越养越抽抽，从大老爷们儿养成娇羞美少女了，怕让人看，不是金屋藏娇，是破布帘子藏猫，搞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月亮门，演播田洪涛。
0: 苏慧是敏感的，从花厅挂起窗帘的那天起，便不再给我正脸了，自然也没有美丽喷香的信传过来。我知道我们家这个举动是把他彻底得罪了，几次想通过李丽子把他约出来解释一下都没能成功，因为李丽子正热衷组装矿石收音机呢。他戴着耳机，抱着个小木头匣子，拿着他姥姥捅炉子的铁铜条，在墙根这儿扎一下那儿扎一下，寻找最佳的地线位置。他见了我不接苏慧的话题，让我戴上耳机听收音机里的声音。

但是他实在没勇气驳妈的面子。妈过去也当过女工，她对穷家出身的女工有着偏爱。妈说，没文化怎么了？我大字不识，不是也当了教授夫人？街上人不是正

和有关玫瑰花茶的美好记忆。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真正的噩梦还在后面。老七是在下午晚

音这样。瓜子仁说，我就喜欢半大老太太，四十多的老太太正熟到了火候。你姑娘倒是年轻，要不我进去睡她。好个不要脸的瓜子仁，我不能走开了，侧过身朝门缝里看，瓜子仁和苏慧妈在暗处，我什么也看不见。接下来是低声的争执，后来瓜子仁恼了，他恨恨地大声说，既然是这样，他要把手里掌握的证据拿出来，那东西他还收着。瓜子仁一边说一边朝大门那边走，从阴影里走到了明亮处。我看见苏慧妈紧追过来，拉住瓜子仁的衣服不让走，有气无力地说，那本画报关系着七个孩子的前程，您不能这么做，我求您了。瓜子仁的声调变得猥亵得意，撵着苏慧妈的脸说，呵呵，这可是你求我。怎么求啊？苏慧妈低下头不言语了。瓜子仁转过身，将苏慧妈挤到墙上，一边剥自己的衣服，一边剥苏慧妈的衣裳。月亮底下的瓜子仁变得暴烈、粗野、张扬，大口喘着粗气，他已经不是人了，是黑夜里一只为所欲为的恶鬼，一个毫无人性的畜生。在他们扭曲撕扯的过程中，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苏慧妈的裤子是她自己脱下来的。在瓜子仁对她一次次的撞击中，我看到了银河，看到了投入，这让苏慧妈的形象在我的意念中彻底崩溃，崩成了一片破烂儿，再难拾头。我已经没有力气使自己站立，我在月亮门这边蹲下来，

又回到了苏慧说，她的丈夫到假山下头的仿膳饭庄去订晚饭，待会儿过来。她说，我们过对日那会儿，常隔着红大门往饭庄里窥探，做梦都想着能进去看看。哼，这回堂而皇之的进去吃一顿。我说，仿膳的饭价格贵极，很大程度是在摆谱。苏慧说，钱对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成问题。我们走过了多少山山水水啊，你在陕北吃的那些苦头，100顿仿膳也弥补不过来。苏慧的话很有诗意，使我想到了他写给老妻的那些信，香喷喷的信，随同诗意而来的是一杯玫瑰花茶，从他所写暖瓶里倒出的淡红液体。我喝了一口，寻不到小时候的味道，一股药味儿。苏慧解释说，他加了西洋参，我们这个年纪喝点西洋参对身体有益。我问他的妈妈可好，他说，苏妈妈吗？

0: 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金
1: 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6: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7: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8: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9: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9: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唐山的散文《漂泊者会读懂陈映真》。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加缪的剧本《误会》改编的戏剧故事。
3: 陈映真1937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笔名陈映真，原是他早逝孪生哥哥的名字。他1961年毕业于淡江英专英语系，1959年便已发表第一篇小说《面瘫》。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剧毒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中、邱延亮、陈树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陈映真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关押。陈映真说，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3年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等。1983年，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结识大陆作家王安忆等。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1990年后，陈映真经常进出大陆，并久居北京。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称号。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予陈映真客座教授的称号。2006年后，他一直身体欠佳，难以正常工作。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唐山的散文《漂泊者会读懂陈映真》。
6: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9: 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这是陈映真曾写下的话。贴在陈映真身上的标签太多，比如台湾的鲁迅，乡土作家，台湾唯一接续五四精神的作家，海峡东西第一人，左翼作家、思想家等。但严格来说，这些标签要么是以政治为标准，要么是以写作题材为标准。可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二者又有多重要呢？大陆读者了解陈映真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无法被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所打动。但陈映真与白先勇一样，笔端带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及古典文学的韵味。 当大陆作家急匆匆地用故事和所谓的生动细节填满文本时，陈映真的写作却显得极其悠闲，细节常常没有特别的目的性，仅仅是为了一种叙事的干净。比如陈映真写对话并不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或者塑造人物性格，更不是为作者代言，纯粹是为了烘托一种杂语式氛围，那种复调充满趣味，反复读来发现竟无从模仿。陈映真小说的故事不复杂，且有大量留白，换个人来写可能几百字就已经无话可说了，陈映真却能写成很长的一篇，而绝无掺水之感。情节只是骨架，需要具体描写来赋予血肉，这是小说的大关节处。好故事不难构思，难的是把血肉写丰满，写出个性来。故事是加在小说头上的紧箍咒，作家不得不写故事，但他必须与故事搏斗，以防止被故事所引领，沦为一个故事匠人。陈映真的选择是将古典美学精神融入到细部的营造中，这也是他能拿住当时大陆读者的关键。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陈映真与古典美学的融合。首先是语言，比如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瘫》，忧伤小贩躲避警察，偏偏警察坐到摊前吃面，看了卖面的妇人一眼，于是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接着又是摸摸胸口的纽扣是否扣好，这完全仿自鲁迅先生的药。陈映真下笔极少形容词，他的描写都是可以大声朗读的，传达出因精致而柔弱的气质，绝无因愚蠢而豪迈的味道。其次是对人生宿命的敏感。陈映真早期小说不少以主人公自杀为结尾，他笔下多是命运面前的失败者，他们无

0: 标准淹没女性标准，风吹雨打都不怕唯美。而陈颖贞笔下的女性柔弱、无奈、性感、依附，拓展了读者性幻想的空间。不否认，陈颖贞对女性是存在奇见的。正如台湾作家李昂所说，陈颖贞塑造这些非常母性的女性，来安慰那些需要不断来证明而又会有无穷的焦虑、败北感和恐惧的男性。这是潜在陈氏创作心态的一种基调，但对于笔下唯美且传统的陈颖贞来说，难免会倾向于这种古典的女性观。
1: 虽然陈颖贞唤醒的是人们对古典美的向往，但美本身是有力量的，因为美会使个体觉醒，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当我沉浸在我们之中时，人是很难悲观的。陈颖贞笔下的一个个悲剧故事，将我从我们中剥离出来。可遗憾的是，在许多阅读者眼中，陈颖贞被归为一个会漂亮讲故事的作家。事实是，陈颖贞自己曾表示过，他认为讲什么比怎么讲更重要。之所以产生误读，

于卑微，所以不少读者认为陈映真、白先勇的境界太小，写得太琐碎。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程度不同，造成彼此理解上的落差。在大陆，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局。比如将军族中退役军人三角脸为了不让孤苦的小妓女小瘦丫头再次被转卖，毅然将3万元退役金悄悄地放在她枕边，而小瘦丫头也没有忘恩负义，苦苦寻找三角脸。 5年后两人重逢，小瘦丫头仍然在当妓女，那些钱没帮她改变命运，最终两人双双在田野中自杀，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与尊严。陈映真的文学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只是在除了经济之外不再相信一切的氛围中，陈映真的写作被忽略了，很少有人意识到她领先于时代。 多少年后，当我们开始痛悔于精神世界的苍白，为失去理想能力而焦虑时，我们才依稀感到陈映真的价值。不否认，陈映真的解决方案未必正确，像许多传统文人一样，他也常将个人义气掺杂到理性思考中，因而带有盲目的成分。由于未对情感与理性进行有效的分割，二者彼此激荡，使陷入思维误区的陈映真失去了自反的能力。 然而文学不是解决方案的竞逐，它考量的是作家的魅力与洞察力，而这正是陈映真的擅长。入狱7年后，陈映真的写作出现了明显转变，因为他对政治的道路感到幻灭，那一度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一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沉溺。陈映真笔下那些崇高的小人物开始淡去，更多的是对现代生活的批判。陈映真发现，虽然当时台湾经济高速发展， 但社会却沉入了物质主义的包围中，这让人对意义、价值感到虚无，让人们丧失了反抗意志，甚至觉察不到自己的生命与尊严正在被剥夺。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直指人的异化。在商业利益的引诱下，我们正变得越来越不像人。陈映真出狱后的第一篇作品是《夜行货车》，因为被拍成电影，在海峡两岸产生巨大影响。 小说刻画了在格子间备受压抑的两名年轻人詹义宏和刘晓玲最终摆脱一切，再也不要规规缩缩的过日子，搭上夜行货车返回故乡。但恐怕陈映真自己也不会相信这能算是一个好主意，毕竟现代化如一个漩涡，他会将一切都吸入其中并改造成他想要的样子。詹义宏们是逃不了多久的，他们终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此阶段的陈映真洗尽铅华，摆脱了早期小说的忧郁格调，因而更接地气，堂无更宽。他对办公室政治有许多漫画式的描写，精彩生动。这批小说最容易与当代大陆读者达成共识，也最有警示意义。出于理想，入于现实，从我出发，最终走向大道，这大概是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会经历的过程。漂泊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只要曾经反复挣扎，始终觉得陈映真是不朽的。
1: 好了，唐山的散文《漂泊者》会读懂陈映真。

0: 由张丰毅、林芳冰、寇振海等主演， 1985年上映， 是台湾导演谢宇辰到大陆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影片通过男主角詹义宏身边发生的种种冲突，反映了台湾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外资企业中外方经理对中国职员的欺压，以及中国员工的民族自尊和反抗精神。 由于题材较新颖，当年很受观众欢迎，这部小说也因此成为陈映真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作品。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加缪的剧本《误会》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

然后动手翻他的上衣。他掏出让的钱包，仔细地点数着里面装着的钞票。他把沉睡的人的所有的口袋都掏空了，让的护照掉在地上。老仆人陈母女二人没注意，捡起护照退了出去。母女俩坐在这房间里等着河水上涨，等着听到河水漫过大坝的声音，他们便把让一直抬到河边。母亲絮絮叨叨埋怨马尔塔不该硬逼着他干，他太累了。他羡慕让在沉睡，不再思考，不再有职责，而且很快就会死去，而他又老又累，想睡也不能睡。母亲说，他上楼想阻止让喝这杯茶，可是太晚了。马尔塔说，本来他还在迟疑，是让向他说起大海，介绍他向往的地方，才促使他下了动手的决心。远处传来河水的流淌声。

0: 死守在这儿，在寂寞中，母亲不能在她得到本应享受的东西的时刻逃避。她忘掉哥哥，母亲忘掉儿子，他们重新开始生活。母亲一言不发地看着马尔特，在她的逼视下，女儿低下眼帘。
1: 你认出他来了？
0: 没有，马尔塔猛然仰起头。即使我认出他来，事情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面对一个陌生而冷淡的哥哥，我是面对您。
1: 哼，太迟了。
0: 母亲慢吞吞地说：“马尔塔，
1: 你哭了吗？”
0: 没有，你不会哭了。
1: 你还记得我什么时候吻过你吗？
0: 不记得了，妈妈。
1: 说得对，然而我一直是爱你的。
0: 他轻轻推开女儿，马尔塔渐渐让开路。
1: 但是，难道还有什么比您女儿的悲痛更有力量的吗？
0: 马尔塔双手捂住脸，嘶喊着。
1: 也许是疲倦吧，还有渴望休息。
0: 母亲拖着脚步走出房门，女儿没有再阻拦。马尔塔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门，他伏在门上，用拳头捶着门板，高声地喊着：“
1: 不，我并没有守护哥哥的责任，可现在连母亲也把我给抛弃了，这是不公平的。他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而我却孤零零的，和我向往的大海天各一方。我恨他，我恨这世界，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屈从于上帝，

0: 上帝呀，可怜可怜我吧，听听我的呼声，把手伸给我吧。老仆人幽灵一般的出现在他的面前。你叫我吗？他声调平淡地问。
1: 帮帮我吧，我需要人帮助，千万帮帮我。
0: 玛利亚可怜地祈求着。不行，老仆人冷冷地回答，像扔出一块石头。
2: 好了，根据加缪的剧本《误会》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悲剧的确有些像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但是也有性格悲剧的成分。如果妹妹不是那样残忍，母亲能够幡然悔悟，悲剧都不会造成一家三口身亡，只会留下一个寡妇哭天抢地的后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金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米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北京花茶、
1: 哎、啊，
0: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1: 没错、嗯、
0: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1: 嗯，
0: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嗯、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0: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

0: 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5罐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1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
0: 嗯、
1: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
1: 嗯、
0: 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
1: 嗯。
0: 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1: 嗯
0: 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
0: 嗯、
1: 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
0: 嗯、
1: 花久了也不香、
0: 嗯、
1: 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啊，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
0: 嗯，
1: 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
0: 嗯、
1: 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

0: 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是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哎、
0: 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1: 嗯，
0: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六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两罐是一个手提袋，
0: 嗯
1: 啊、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
0: 嗯、
1: 那这六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
1: 嗯，
0: 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
1: 嗯，
0: 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

0: 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都

变得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碗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

0: 0155515幺，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原产地直供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
0: 哎，
1: 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
2: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2: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2: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2: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2: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

0: 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

0: 块六毛钱。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六块六毛钱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2: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2: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2: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2: 啊，而且从

0: 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组，我要告诉。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0: 哎，
1: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有时候确实是挺贵的，而且买红茶有的时候您去到哈尔滨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的红茶，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北广双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忧虑，同时呢让您尝尝什么叫做正宗的哈尔滨本地的好吃的红茶。因为这红茶啊，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嘴就爱上，
1: 没错，甚至有时候闻都能闻出它那个香味。
0: 哎，确实是啊。但是您说这个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呢？今天我们作为北京电台的自有购平台，我们给大家叫溯本清源啊，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正宗的红肠。哈尔滨红肠是在1913年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呢，从俄罗斯传入到这个哈尔滨的，成为了东北的，比如说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满洲里等等的地方的这个特产，大家都知道啊。要知道哈市呢有近百家的红肠生产企业，每天销售红肠达到多少呢？100吨以上。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我都震惊了啊。但市场上的红肠呢产品啊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哈市的这个红肠行业。

0: 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比如说它印着哈尔滨风味红茶、
1: 嗯、
0: 或者说叫哈尔滨风味茶
1: 或者红茶、
0: 啊、或者红茶不行
1: 都不行、哦、
0: 啊，这个印风味红茶什么的都不行，就是必须有五个字叫做哈尔滨红茶。而且您看它后边的生产工厂也叫生产企业，必须是哈尔滨红茶协会的成员单位、
1: 哦、非常严格，
0: 这个才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茶。您说这个、我要不跟您说，或者说咱要不了解，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真的老百姓
1: 不
0: 太知道。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了，咱们今天这是正宗的、真正的哈尔滨红茶。
0: 哎，
1: 你有什么依据啊？
0: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御品。

0: 就是猪里脊部分，一只成年的猪里脊呢占有2%左右，所以它的肉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稀少。肥肉黄金比例搭配，肥瘦相间，而且肉质呢更有弹性，这是确保红肠口感和嚼感的关键了。
1: 这个肉呢比较紧实，同时呢每一根红肠啊它有一个特点，叫哈尔滨红肠和其他的肠不一样，就是它有浓郁的蒜香味儿。
0: 对，
1: 这个是里边它这个蒜搁的比较多，同时呢有淡淡的熏烤的这种味道。您尝咱们这个御品鲜源的这个红肠啊，它那个熏烤味道还有点发甜，这是什么？它用的是果木，而且呢它不是像咱们切的那个小肚一样，切完了以后里边是有点发粉的颜色，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淡淡的肉色。这个也是因为熏烤了以后它那个肉色呀熟了，
0: 不是那么深。
1: 对，不是那么深。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御品鲜源的他们家的红肠啊，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
0: 这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说天然的话呢你嚼起来就是越嚼啊越脆，它没有那种所谓的渣的感觉。
1: 对，我跟您说啊，这个脆感就是天然猪肠衣特别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吃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就是您拿大门牙刻一下这红肠，第一口就是嘎吱一下。这个肠啊能嚼出脆感来，就是源于它这个肠灌得比较紧实，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一口下去以后就光听声就是一个好肠。
0: 人家真正的哈尔滨红肠它的这个用量啊用肉量是非常讲究的。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质量规范里边明确有标明，就是说你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多少，应该是基本上是10%以下的淀粉啊。而且呢它的配比保留了百年以前就是刚流传过来的时候那个红肠的正宗的配比，叫做9:2:2。精瘦肉酒全部是瘦肉，口感呢是非常柴的，所以呢里边要加入五花肉呢增加肉质的弹性，然后再加入什么呢？二的肥肉。好多的我们上了岁数的听众一听这肥肉，这个吃完了以后又不健康。我告诉您没关系，它为什么要加入一点点肥的呢？就是在上烤炉的时候，在熏制的时候呢，要让这个油脂啊滴得下来，
0: 对，
1: 让这个油脂呢进入这个肠衣和肉当中，一个是增加颜色，另外呢肉质有弹性，同时您吃的时候才香，
0: 有那种柔润感，有那种粘性，你否则要全是瘦肉的话有点柴了。
1: 对，您知道这个就是里边稍微加一点肥的，为什么说它都已经是给大家烤出来了熏出来的呢？就是我吃这个红肠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外边没有什么汁水，我就拿着直接咬着吃了，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手要擦手的时候
0: 有点黏，
1: 然后拿这个纸巾一擦，有点这个纸巾也粘到手上了，其实就是肉汁的那种粘性，
0: 就是把这个肥的油啊给它耗出来了，但是那个好吃的味道又留在香肠里。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呢是特别特别值得您购买的。首先啊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它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0: 对，
1: 您去哈尔滨吃什么味儿咱们在家里边就能吃什么味儿。第二点就是它用料特别特别的放心，肉用得好，而且呢工艺做得好，用的是百年的传统工艺。而且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具有性价比。来，赵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来，咱们今天呢有主品有赠品啊，一般咱们都是这么为大家安排的。那么主品呢是哈尔滨红肠，咱们是80克一根，给大家11根，11根。另外赠品呢是依然是哈尔滨红肠，跟它一样的，也是80克一根，再给大家10根，这就是21根。
1: 21根，80克的挺粗的这么一根肠
0: 啊。是，
1: 而且呢它在这个外边卖御品鲜源，它要在超市里边是15.9一根，因为它里边毕竟肉多嘛。
0: 是，
1: 那么21根加起来就有多少钱呢？333.9，21根。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的价格是多少？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只要199元。
1: 您觉得这个价格特别实惠？
0: 非常非常实惠。
1: 但是还有更实惠的
0: 啊？怎么呢？
1: 今天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现在您打电话400-055-1551，记住啊，现在打电话，我们有一个赠送。什么意思？199，刚才一组不是主品加赠品21根吗？
0: 对，
1: 买一发二。
0: 我天，42根，
1: 199，42根，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和每根肠4.7块钱。
0: 我天哪，这个价格真的是没地方买。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就能够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了。点击进去呢，里边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进行参考。
1: 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 啊，记住红肠俩字儿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御品仙人的哈尔滨红肠啊，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正宗。要知道它有20多道制作工艺，同时48小时的低温腌制，而且呢，它用的工艺一直保留的早期这个俄罗斯传入过来的俄式挂炉的土炉。我问了一下它这个哈尔。

0: 这是很难把握的。比如说这个果木啊，如果升温慢了，温度呢比较稳定啊，利于熏制有果木的香味儿哈，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好吃。那实际上木材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那么这种混合气体呢，它就使这个哈尔滨红茶有一种熏烤的芳香了。而且还可以呢长期有一种保质期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样的红茶您吃起来呢，既有烟熏的这种果木的香味儿，同时它还保质期相对也比较长，
1: 哎，还有这种甜甜的肉香。另外您在拿到手以后，这个玉品仙园的这个红茶以后，您会看到它外表呢是呈现什么核桃色，
0: 对，就有点褶儿，
1: 哎，核桃皮的那种颜色，
0: 是
1: 表面呢稍微有点褶皱，这是因为它熏完了以后它这个水分哎出来
0: 流失了，
1: 哎，切面呢呈肉色，然后里边偶尔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乳白色的这种小脂肪块，这是放进去的，
0: 但是
1: 您吃的不油不腻，里边是没有空洞没有气泡的，坚实很有弹性，因为用了天然猪肠衣，所以咬的每一口它都是有这种咔嚓声的，
0: 有点脆的感觉，
1: 有点这个脆皮儿的感觉，非常非常香。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哈尔滨红茶的特点有蒜香一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用这个老手艺做出来以后，它味道和它呈现的那种香味儿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所以说您要吃这个好的哈尔滨红肠，今天就得来咱们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玉品仙园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记住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0: 没错，今天的咱给大家带来这个80克一根，那么市面上的话一根要15.9块，那么咱们的主品加赠品呢是21根，
1: 哎，
0: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就是333.9块了，啊，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优惠到199元是21根。
1: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赠送，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啊，是买一组送一组42根，还是199，和每根才4.7块。您看看这个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真厚，因为从他的那个文字里边是不一样的，感觉他的文字非常的厚，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作为园林艺术家，他还能诗善画，而且就是精通昆曲，他不但是精通这些就是诗画昆曲，而且就是把诗画的一些精神意蕴和昆曲的一些精神的一些气质，然后融入到这个园林的设计和园林的研究当中，所以他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从他的书里边我们就能够读出来，其实他有非常深厚的一种综合的修养，无论是造园还是赏园，都显示出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视角，并且把它提高到文学艺术的境界和审美的一个高度。 所以就是把这些付诸笔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感觉到他的书就非常的耐读，而且读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享受。而且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用非常通俗的一种语言，

0: 有书斋吟馆是吧，实则文人雅集读书吟赏挥毫泼墨之所。
1: 对，他这个非常富有情调，而且就是那种文人雅趣都在这个园子当中给体现出来了。他所有的书写我觉得都是触类旁通的，而且他说诗画是造园的基础，不知道中国画理论就难以言说中国园林。在他看来，你要理解中国园林的话必须要知道中国画的理论，所以就是自清代以后呢，园林与画家的关系几乎不可分割。元代以后，中国画的写意就多于写实了。那么他在书中也说，以抽象概括出之，重意境与情趣，移天缩地，正是我国造园所必备者。言意境，讲韵味，表高洁之情操，求弦外之音韵，两者而一也。就是在他看来，这个造园园林也是有弦外之音、韵外之韵、意外之意的。我们知道那个，你比如说像潘天寿画画的时候，他就有过一句，就是说这个绘画要表达出笔外之笔、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其实造园，因为那个陈从周先生也是说到了书画和这个园林的关系嘛，那么说到造园的时候，那陈先生也是把中国画的那种，尤其是中国写意画的那种意韵风情，也是就是融入到他的园林的一种理解。所以他不仅仅是说是在谈园林，而是在谈综合的一种文化。那简而言之呢，他就说画中寓诗情，园林参画意，诗情画意随为中国园林之主导思想。那么从诗画的角度看园林，诗画中有园林，园林中皆诗画。那么我们就是从陈从周先生这个书里边，用这种文化的这种视角漫步在这个园林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步一景，一步一诗，一步一画。而且这个陈从周本人他也是自己能够吟诗作画的。
0: 对
1: 对，刚才你说到了他在绘画方面曾经师从张大千先生学画，
0: 那是，
1: 所以他的起点也是很高的。而且在那个诗词方面呢，他是从的是夏承焘。那我们知道夏承焘先生也是现代词学的一个奠基人，他写的一本书像那个读词常识啊什么的都通俗易懂，我觉得也是超卖吧。然后对对，而且他就是在建筑方面是师从的刘敦桢先生。刘敦桢先生呢，其实也是一位研究古代建筑史学的，也是建筑教育的一个宗师吧。所以他的起点也是非常的高的。我觉得他所有的包括园林，对于园林的理解，包括对于园林的研究，乃至他自己参与的一些设计建造，都显示出非常深厚的一种学识和修养。也就是这种学识修养作为积淀，才使他的书他的文字读起来真是弥漫着就是非常深厚的一种气味吧。
0: 对，就像燕梅老师所提到的哈，诗画呀是造园的基础，不知道中国画理画论，难以言中国园林。那中国园林呢，在具体布置构建上，它这种颇多讲究啊，都离不开诗画。书中是这样说的，说画家从真山水而创造出各画派画法，而叠山家又用画法之法再现山水。此外点景、引景、对景还是借景、隔景，栽花种草还是叠山离水，体现空灵还是营造浑厚，均非随意布置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仿佛一幅画的构图。你看我们画画之前头脑当中先得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
1: 对，布局，
0: 然后有个布局是吧。你造这个园林也是一样啊，你画画，你比方构图啊，然后再落墨，有章有法，

0: 所以就是真山水都是能借的时候就借，所以里边是有很多的学问，也有很多的讲究。所以就是陈从周先生呢，就是在他的书里边把这些学问讲究就一一的跟我们分享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在我们游这些园林之前，如果能够读他的书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是，哎，我突然有一个题外话，叶明老师，就是。你说艺术它是不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咱们之前总说元宇宙，元宇宙，比方说你在电子游戏当中或者在 VR 当中是一个虚拟世界。那其实从艺术的本真来讲，它是大自然灵魂的一种提炼，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你比方说世界上本来有画吗？没画，是吧？有了人之后才学会的作画。那你说这个画它灵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来自于我们这个地球吧，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吧。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你说后期到了抽象画，我觉得那个另论啊，那是到了一定的程度。比方说造这个园林，那你说园林最本源的其实就是大自然嘛，只不过后来很多这个文人，然后他不是住在山林里，他住在城市当中，是吧？然后他在城市当中。

0: 说的就是从这个造园的选址开始，这些思想，这些理论，这些观念都已经在这个当中了。对对对，对，就是脑子里这个造园师就脑子里就要有这个意识了，就什么样的地方是适合去建这个园子，什么样的地方它不适合建这个园子，就是从选址它就非常的重视，就是将巧妙的艺术构思融入到自然山水之中，就是再凭借独具的一些艺术手法营造出晚自天开的一种艺术效果。
1: 比如呢，陈先生《隐梅花树记》中所说的这段话，说身在园中不知其为园，园之中各有园，而后知其为园，此人情也。就是什么意思？要出于自然情感，又要注重整体效果。说造园必以极镇静而从

今天呢，请到了陈彦民老师，跟大家分享我们暑期的园林系列啊。今天我们聚焦陈从周老师的几本园林之书，上半时段讲到了园林清化，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开讲。

0: 所以就是其实你看他对这个园林的理解和把握就非常有意思哈，就是他说园林要做的密就比较容易，要做的疏比较难，就像我觉得他在他的理解里边，这个园林也是有疏有密，密不透风，疏可走马，这像是听起来像是那个写书法一样，对不对？他说绮丽易，雅淡难，要做到比如说特别繁华呀，特别那个复杂呀，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做到雅淡就比较难，就像是有一些写意画似的，有的时候以简御繁。它非常笔墨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表达出来的意味却非常的悠长。他想说的园林也是这个意思，疏而不失旷，雅淡不留寒酸。疏朗起来的时候看上去比较的开阔，对吧？但是雅淡不留寒酸，如果要做的雅淡，但是又不让它出现寒酸的感觉。
1: 对。

0: 南园婉约。
1: 嗯，
0: 总之呢是各有性情。北方那最具代表的就是皇家园林了，是吧？他书中是这么说的：其富贵气固存，而庸俗之处亦在所不免。南方的清雅平淡多书卷气，自然亦有寒酸简陋的地方。你看他说好也有说不好的。
1: 对
0: 啊，他说因此北方的好园林能有书卷气，所谓北园南调，自然就是高品了。说而明清以后呢，以北京为中心的园林受南方园林影响也有了很大变化，有南北融合之势。你有什么感触？
1: 对，他说这个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园林家，也是看过了很多的园林之后，就是对这个园林的一个独到的见解和概括。然后看到这儿呢，其实我就想起来他说起那个南北融合，以及一些皇家园林也融入北方的皇家园林，也融入了南方园林南方山水的那种清雅的格调。那么我就想起来，就是以前我经常去的紫竹院公园，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吧。里边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也是有一种南方的一种风格在里边。而它又是一个跟皇家园林息息相关的，它有几千年历史的就是这样一处园林吧。所以就是如果说一边读这个陈先生的文字，然后一边再联想我们去过的园林，包括南方的像那个苏州园林呀，跟北方的园林呀，其实我觉得就是更能够印证，让我们读起来就心里更加的欢喜。
0: 是，哎，去这个苏州跟扬州啊，必要看它的园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有很多园林它就是既有江南的这种风格，有北方的风格，或者说两者风格兼有吧，也体现了所处的这个地理条件与文化交流的这种复杂性。
1: 对。
0: 陈从周他作为园林家应该是走遍了大小园林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纵论南北古今有他的见地，所以这本书也是非常强烈的推荐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他对这些园林啊，应该说都做了一些细致的评说，结合着古诗文啊，总之呢你就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吧，看他的文章。
1: 对，而且他里边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比如说他说网师园就像那个一首小词，然后那个清新不落俗套，像留园就如无梦窗词，七宝楼台拆下不成片段，而拙政园中部空灵，如闲云野鹤来去无踪，则江白石之流了。沧浪亭有若宋词，怡园仿佛青瓷，皆能从奇境中揣摩得知。就是他看这个园林，他能够就是贴合到他读过的一些诗词，他那个就是感受感应立马就会出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园林研究啊什么的，就是包括这种园林设计啊，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而且就是深入骨髓的一种理解。
0: 哎，
1: 对，
0: 总之呢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是吧？也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园林

0: 是吧？它很出名，但是呢，除了苏州园林，还有扬州园林、常熟园林、泰州桥园、杭州西湖，还有绍兴沈园，是吧？啊，等等等等，包括上海的豫园，然后
1: 南京的绥园，
0: 南京的绥园，
1: 嗯，
0: 恭王府，
1: 对，
0: 大观园，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其实都融入他的理念当中了，都。
1: 对，他在书中都提到了，因为节目有限，时间有限嘛，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展开，但是这本书里边他确实记得其实非常详细的，而且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除了就是欣赏这些园林之外，他还能从一个行家的眼光，用一种行家的眼光去评鉴，所谓的评鉴，他就有好的地方是什么，然后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你比如说他说金枝造园点景贪多便少韵致，如果点景太多了就失去韵致了，布局贪大便少佳趣，布局如果一味的贪大的话就会少了一些趣味。韵，因为无论是中国的诗画呀，还是就是包括园林，它都讲究韵和趣。那么韵从哪来呢？他就说韵乃自书卷中来，去从个性中来。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也联想到其实张大千先生有一本书叫张大千艺术随笔，里边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画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气味，也就是陈从周先生说的韵，对吧？气味气韵。那么他说了怎么能够做到绘画有气味，这个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张大千先生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有选择有系统的读书，也就是读好书。那么跟陈从周先生说的这个是不是是一致的？陈从周先生说这个园林当中的韵从书卷中来，是不是也是强调的读书？
0: 哎，
1: 对吧？都是息息相通的，而且去从个性中表现。就怎么能做出这个有趣味的园林呢？就是把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富有鲜明特色的有意味的一些个性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不是说随大溜。所以仔细理解他的文字的话，其实我觉得很有深意，很有趣味。但今天的公园呢，单看公园二字他就说少了许多情趣。公园，
0: 哎，
1: 对，而且园林工程基本是由园林管理机构和专职工程师主导，有共性日益增多，个性日益减少的趋势。这是他看现在的园林。那么而且他说改园更比改诗难，他希望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探究考据，结合地理人情风俗，以使大小园林各具特色。他希望就是园林做出各地各个人的一种特色出来，让人看了每次都看到有一种非常惊奇的新发现。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对不当的安排布置也比游人更加的敏感。谈到观赏路线的设置，他特别提到苏州拙政园入口为东部边门，网师园入口为北部后门，均有悖常理。这是他从一个园林家的这个角度去看待，包括就是出口在哪儿，入口在哪儿，他都非常的敏感，非常的犀利。
0: 所以看他作品，他也曾提出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我有一个思考，叶梅老师，你看你说这个园林如果从恢宏的角度上，那肯定像颐和园这种皇家园林，那是无可比拟的。
1: 对，
0: 无论从它的选址，还有从它的这个造价上，那都不是一般的江南小园林可比呀。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你看陈先生他有时候更推崇一些江南的私家园林啊，比方说像咱们提到的网师园呢、留园呢、拙政园呢，就是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咫尺山林，小中见大。
1: 其实他就说无论是皇家园林也好，还是说私家园林一些小园林也好，无论大小，其实都要有他自己的这种精神灵魂在里边，有他自己造园的一种思想在里边。就是同样小园同样能够给人一种趣味在里边，就是当我们在步入这个园林当中的时候，我们看着有意思，
0: 再就造园的一个意趣，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文人的意境，他有时候也不一定非得造那么大，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小才能考验你的功力，
1: 对对对，所以他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无论大园小园他都进行了论述，
0: 嗯，
1: 进行了论述，就是也是显示了他作为一位园林家的一种眼界和一种独到的见地，
0: 是
1: 这一点是尤为的突出，尤其是他自己个人的一种独到的见解，
0: 嗯，
1: 那么不是每一个人我觉得都能够写出在园林当中写出这么多的思想，这么多的有个性的一些观点出来，
0: 嗯，
1: 而且非常的深刻。
0: 而且陈宗洲的这本园林清话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观点，说有人造园还要有人品园赏园，哎，这个角度就变了，
1: 对
0: 啊，
1: 变成了就是参与者的一个角度了。
0: 是，
1: 你比如说园林家可能去别山离水去造园，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个观览者一个参与者，我们进到这个园子里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欣赏这个园子，
0: 嗯，
1: 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0: 所以他说造园难啊，说品园也难，就是说品园赏园需要的是什么呢？你跟这个造园者同样的一个学养跟修为，
1: 对对，
0: 嗯，
1: 这个其实跟看画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同样的一幅作品，同样的一幅绘画的作品，其实不同的读者读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其实读出来的，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话或者是一种参与。有的人读出来的可能是他自己理解的那个境界，那另外的人可能读出来的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读者，包括我们园林的这个游览者，也是在参与其中，也是参与这个文化的一种再造，
0: 嗯，
1: 文化的一种再造当中，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个人的修养，我们个人的品德，我们个人的学问和境界。其实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可能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就是一千个读者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览者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对，所以他说造园难，品园也难。那么造园需要修养，品园同样需要修养。
0: 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哈。
1: 嗯。
0: 他说园林呢是一个提高文化的地方，它是陶冶性情的地方。说而不是吃喝玩乐的地方，
1: 对，这就看出来其实他对那个园林本身是非常热爱，他自身就把它当成一个提高文化的地方和陶冶性情的地方，因为他从里边是能看到文化呀，对吧，
0: 就是啊，
1: 从里边
0: 他说这个游园是一门艺术啊，
1: 对，
0: 有人会游有人不会游，说游园就跟造园一样啊，你得有这个文化跟美学的修养啊，因为园林就是一首活的诗，一幅活的画，是一个活的艺术品。他把一个园林当成一个艺术品，
1: 对，
0: 那你这个艺术品你怎么欣赏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是需要我们配合的啊。
1: 对，他说。其实就游人他也是园林的一部分嘛，对吧，就是，
0: 那是
1: 无论是游人还是生活在这个园子当中的园子的主人，其实他

0: 所以就是它是综合而且把人的因素放在里边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他说能品园才能游园，能游园就能造园。好吧，那我就特别想问叶敏老师，你说现在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他都喜欢逛公园，那您说这个北京这么多公园都算园林吗？
1: 我觉得也应该可以算园林啊。
0: 也算是吧。对，
1: 其实比方说您经常逛的这个紫竹院，它算园林吗？
0: 我觉得也应该可以算园林啊。是园林啊。而且就是是个不错的园林。它有历史，而且就是包括现代的一些就是园林师的一些布置，一些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以人为本吧。而且就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不光是紫竹院公园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小区现在配套都有很多的这种园林的绿化带，包括一些就是社区的小公园，能够受益于公众吧。对。 那个陈从周先生呢，他就说，就是关于这个造园，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说这个园林，包括就是不是很理想的地方，比如说他说园林不起游星是失败的， 哦，
1: 就是说引不起别人。

比如说小公园虽然小，但是它里边富有变化，曲曲折折，总会给你就是做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也虽然小，但是它的构思非常的精巧，这样的就是公园也会引起兴趣吧。他说好的园林贵在含蓄，要虚实得法，曲折有度，不仅要引起游览的兴味，勾起再来的愿望，还要让人百看不厌，不可一眼望穿，一次游尽。含蓄中又要有变化，动静相宜，静寓动中，动由静出，其变化之多，造景之妙，层出不穷。所谓通其变，随成天地之文。他又引到这个。

0: 名园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恭王府啊，是吧？
1: 对，
0: 这些地方其实有很多可逛的。
1: 对，北京可逛的地方就是园林就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真的。
1: 对，而且就是其实不光是这种非常宏大的皇家园林，包括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享受生活，你去享受这个欣赏园林之美，不一定到非常著名的，一定要到非常著名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一些园林其实也能够得到很多的乐趣。对，因为这个园林里边它的一些树木一些花草它也都是活的，对不对？它四季不同，所以就是我们从园林当中其实都能得到很多的恩惠。
0: 真是这样。园中有景，景中有人，人与景和，景因人意啊。人其实也是园林当中流动的风景，也希望假期呢我们成为风景中的一个亮丽的流动的符号。非常感谢叶明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哎，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0: 胀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0: 哎是
1: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
0: 嗯，
1: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0: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1: 名儿挺长，
0: 嗯，
1: 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0: 哎，
1: 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0: 是的，您别看哈、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都很少啊、这里面山楂啊，我们有大于等于15%的含量、桑葚也是大于等于15%，包括这个核桃仁儿也是大于等于15%，蓝莓就更多了，蓝莓是大于等于35%啊、其中呢还有一个这个元素得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益生元、它是大于等于5%的。
1: 您发现没有，这几样的这个天然的水果，哎，占比还挺高的。
0: 没错，
1: 哎，咱们接着一一来给大家说。您看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山楂。什么叫大金星山楂？您肯定有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0: 是
1: 不那么红，
0: 嗯，
1: 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
0: 哎，
1: 但是就是这种老山楂，它的特点是什么？酸味特别足，山楂味特别浓，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嗯，
1: 就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其他的都稍微带点甜味，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截止酶吃下去以后确

0: 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十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两袋。
1: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两袋，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0: 对，
1: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十袋。如果你要是装十二袋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十袋的基础上再加两袋，每袋是200克。
0: 哎，
1: 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0: 所以说非常方便，
1: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一袋，那么十二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0: 是的，
1: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0: 199。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您还。

0: 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而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1: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0: 没错，
1: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0: 嗯
1: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哎有一点浑浊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
1: 嗯、
0: 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
1: 嗯、
0: 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1: 哎，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
0: 嗯、
1: 啊，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0: 是的、
1: 啊、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
0: 哦、半年
1: 的半年
0: 的时间，
1: 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次，您也不用担心它吃不完、
0: 嗯、
1: 也可以放心去吃，因为性价比确实挺高的。同时这个6个月的保质期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0: 哦。
1: 哎，
0: 非常的健康，
1: 所以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0: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
1: 嗯、
0: 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嗯、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卖到39.9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

0: 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儿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

0: 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就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边

0: 那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我都能想象的。
0: 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㧟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
0: 没错。

0: 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嗯、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块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

0: 十岁时痛经扛过去，三十岁的疲惫撑过去，五十岁的潮热失眠忍一忍。你是否也在用撑对待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情绪低落，周身疼痛，皱纹加深，是忍过去还是能调回来？非遗你了，五代人坚持不辍，秘制药泥赋予患处，醒落针法引导药力，传承数百年的中医外治绝技，藏着怎样的奥秘？传世中医如何守护女性芳华？我爱问医生邀请航天总医院润心名医馆耿家伟主任医师，非遗药泥传承人中医医师刘运英跟您讲讲非遗传世守护芳华。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0: 个关键节奏关键的节点吧。
1: 嗯
0: 嗯，那第一个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青春期前后。那这个时候呢，肾气呢出盛，然后天癸呢出至。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卵巢和子宫这个轴啊，它刚刚建立起来，但是呢，它又不是特别的完善啊。阴血呢也是处于这种充盈，但是呢还不够充盛。所以这个阶段其实它是最怕耗损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到啊，这个冬天啊，有一些啊年轻的女孩啊还露着脚踝，喝着冰奶茶啊，其实这样的话呢，最容易让寒气的话呢来直击这个，就是会打击我们这个。

0: 岁呢不耗空，五十岁呢才能够从容的来度过啊。不要在一个地方说你出了问题了，然后你才想起去补，一定要在节点来之前你就把它调养好，把底子打好。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中医的这个治未病的理念。
1: 嗯，所以说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在一生的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节点，我们到底如何来养生保健治胃病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二位嘉宾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非遗泥疗到底如何在这不同的时间节点助力女性朋友守护健康。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泥疗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非遗的泥疗您有没有体验过，有没有了解这样的一个非遗技艺。

一声就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非遗传世守护芳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当前北京的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的最高峰值。气象部门近日介绍，今年入伏之后，北京的气温在23到34度。

0: 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托幼一体化纳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被列入了市区两级的民生实事。针对不少年轻家庭持续聚焦的婴幼儿照护难题，通州区将会把幼幼育善作为重点的民生工程，把托育视作儿童成长和教育链条的前置延伸，围绕普惠托位供给、师资专业度、养育服务质量三大关注核心，启动一系列举措。截止到今年五月，通州区总托位为4423个，37所公办园开设托班，公办托位1140个，普惠托位3300个，普惠占比达到75%，超额完成了市级68%的考核目标。年底，全区乡镇街道托育服务的覆盖率将会实现100%。宫颈癌是唯一可以通过疫苗有效预防的恶性肿瘤。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政策，昌平区将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开展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适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剂国产的双价 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可以前往居住地或者是学校所在地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家长也可以自愿选择其他的自费 HPV 疫苗。目前全区各街镇接种门诊的信息已经公布，家长可以通过电话、精通小程序、现场登记等方式进行预约。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航天总医院润心名医馆的主任医师耿家伟和中医师刘运英做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非遗传世守护芳华，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非遗的泥疗。那我们刚才通过一开始的介绍也了解到了，刘大夫呢其实是非遗中药泥的泥疗传承人，那是不是也请刘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中医药的泥疗到底是什么？它的传承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发展起来的呀？
2: 大家好，至于中医药泥疗呢，我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我们豫东周口一带的一个歌谣，那就是烂疮恶疮不用怕，去到村西老刘家，小河边柳树下，一把黄泥不留疤。这是当时老百姓对刘氏中药泥疗近500年传承的秘辛的一个赞誉。从先祖救仙翁

0: 子把我们的中药外治提前又延伸了7000多年，里面有300多个方子，1187个方子都是外治法，并且各个经典。我家祖传下来的这个16个方子也是根据古方的演绎，就是翻译实践，在运用当中各个就是说非常的有效。在医院呢，说实在的，对这个我们的外服对医疗啊是不屑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它能唤起无限的生机。
1: 嗯，
0: 因为它简易啊，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到哪里哪里进中药啊，都是自己去采药，到外地去购药是很少的，很廉价的，就是弄一弄，砸一砸，和一和，敷在身上，用的这个机制啊，现在说机制，原来就是说用的原料啊，用的这个介质啊，就是河里的泥巴，因为小河的泥巴，柳树下边的泥巴，还要检一检里面有没有这个鱼类的一些窝的痕迹，那样的泥才可以用。现在呢，这种泥巴确实是难找了，用好多咱们的营养物质聚集在一起，用药材加上咱们的中药，做成了特制的咱们的中药泥疗。
1: 嗯，刚才您说了，这样的一个中药泥疗是周口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 对,
1: 对，周口市在哪个省啊？这个可能很多
0: 在河南省。
1: 河南省周口市的。
0: 河南省周口市
1: 啊，所以现在也把他这样的一个技艺带到了北京，可以服务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刚才您介绍这个周口的传世歌谣的时候，就提到了它其实是治疗外伤的，是吧？因为当时说了嘛，说了那个黄泥之后是不留疤的，也就是它最早的时候是治疗一些皮肤的外面的这些疮口的，是吗？
0: 那不是，它是其中的一个方子。据说呢，就是有一个艺人，他就是满腿的烂疮，现在好像就是烽火足日炎嘛。他说他有几年就没有治好，到我家的时候，我爷爷跟他抓了一把黄泥，把那个柳树下的须根就是呕成了一撮灰，掺在一起跟他敷上，第二天光滑如旧。
1: 哦，
0: 所以这个歌谣流传好多年。
1: 哦，这是其实我们治疗外伤，也就是我们的皮肤的这些窗口，只是我们16个经典的组方当中的一个，
0: 其中一个
1: 啊，是治疗这种外伤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组方，它的治疗的这个目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到了其中，其实用到的非常经典的就是要用到河里面的这个泥，而且还是有选择的，不是说所有的泥都可以。这个为什么要用泥作为一个介质呢？是里面含有比如说很丰富的这种矿物质呢，还是说里面有什么样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用途？
0: 以前呢，人口可能是因为人口少啊，咱们的河呀到处都是，河边长满了柳树，柳树它就有那个清凉，你看柳树叶呀、柳树须啊，它就有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
1: 嗯，
0: 所以柳树下小河里的这个泥巴，它有水质的经过，
1: 嗯，
0: 注疏是不是啊？鳝鱼的经过，

这个面积大，所以牵动的这个面积又多。引进以后呢，扎上针以后，把这一片的不通的地方，就是沉睡的沉睡也好，这个麻痹的经络也好，络脉表层才能延伸到内部的一些经络。所以扎通了以后，再敷上我们的药泥，所以这个药效进去既快又不疼，又可以把那个内部代谢的一些这个有病的物质吸。

0: 不一样的啊，包括特别是在这个阶段的肿瘤等等也都会出现，
1: 所以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其实受到困扰的问题也是不太一样的。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很多育龄区的女性朋友面临的就是卵巢早衰的问题。其实我们做很多女性节目的时候啊，都有好多的听众在说，这个小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在这个月经期前后这时候贪凉，现在呢已经有了卵巢早衰的情况，甚至有一些想要孩子的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卵巢早衰之后出现了这种不孕不育的情况。那也想问问您，现在咱有办法通过比如说中医的泥疗也好，针灸也好，帮他们争取一点时间，让我们的卵巢早衰又恢复青春吗？
0: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这个我们在门诊时候很多女性哈都要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我呢想介绍个典型的病例吧。啊，这是前年呢当时接待了一个32岁的一个女性啊，她从事的是这个金融行业啊，然后出差多啊，然后工作节奏呢也特别的快。那她当时来我这儿的时候呢就诊，他就说，他说大夫啊，他说我已经备孕一年了还没有怀上，
1: 嗯
0: 啊，他说月经量呢也是越来越少啊，月经呢说多的时候也就是一片卫生巾能撑一整天了啊。那么他去查一些女性的激素啊，包括抗泌尿管素等等哈，已经提示他是卵巢的储备功能下降了啊。然后呢这个生殖中心的这个大夫呢也跟他说，说最好啊你赶快做试管吧啊，说你这个

0: 20岁时痛经扛过去，30岁的疲惫撑过去，50岁的潮热失眠忍一忍。你是否也在用撑对待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情绪低落，周身疼痛，皱纹加深，是忍过去还是能调回来？非遗泥疗五代人坚持不辍，秘制药泥敷于患处，醒络针法引导药力，传承数百年的中医外治绝技藏着怎样的奥秘？传世中医如何守护女性芳华？我爱问医生邀请航天总医院润心名医馆耿家伟主任医师，非遗药泥传承人中医医师刘运英跟您讲讲非遗传世守护芳华。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邀请到航天总医院润心名医馆的主任医师耿家伟和中医医师刘运英做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非遗传世守护芳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非遗泥疗到底是如何守护女性健康的。那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泥疗的问题，关于中医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把时间交给耿主任。耿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有一个女性朋友应该就是前年的时候来找您看病，就是出现了卵巢早衰的情况，您望闻问切之后判断了，哎呦，这是阴血不足所导致的，这咋治的呀？
2: 那当时呢，给他的这个给他的一个方案就是一针药术并用啊，内服外调呢相结合。那首先呢，一的话呢，我就是给他通过望闻问切，然后呢辨证施治，给他定了个方案，然后呢也是跟他交流，告诉他呢说要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呢来调整啊，如即便呢就是你将来啊。做试管也要有一个健康的卵子，也要有一个健康的内膜，咱们才可以孕育更好的孕育来胎儿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药。药的话呢，主要是我给他用的是内服的方药啊，内服的汤药。那么用药的原则呢，也是遵循着啊

0: 帮的男性朋友也可以用，但其中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医疗方，更多的是针对女性朋友，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卵巢早衰的问题。像刚才那个朋友，如果要用泥疗的方法，这时候比如说他需要用什么样的泥疗方能够改善这个早衰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出现了早衰的问题，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方子是可以用这样的统一的我们的治疗早衰的泥疗方吗？还是说每一个人也会在这个成方的基础上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调整？
1: 有的，像刚才这位女性，她阴血不足，阴血嘛就是内部有热，肝血不足，肝阴虚了，那就跟她用一个护肝的泥疗方，可以这个调节她的肝郁，调肝血，去这个缓解她的这个睡眠状况。
0: 也就是说这个朋友用的泥疗方不是用了一个，他用了好几个
1: 啊，并且呢还要用一个我们复用的一个方子。因为她的月经开始量少的时候，子宫内膜剥脱的不均衡，量少，增殖的不均衡，咱们的这个复用可以帮助她增殖剥脱，改善子宫内的环境。
0: 那这样的一个方子，它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吗？还是说就

0: 也讲究心理吗？咱中医治疗这些心理问题有什么独门绝技啊？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啊特别的关键啊。其实我们现在其实调整心理问题一直是中医的强项啊，其实一直是中医的强项啊，因为我们说当我们中医大夫三指来搭在病人的这个脉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传递的给患者就是我们医疗我们的中医大夫啊，我们的千年的中医智慧来对患者的这种关爱关心啊，所以呢其实中医治疗这个心理疾病历来就是它的长项，
0: 就是看病的过程其实就是治疗的一个过程了，让你感觉自己已经被治了被治疗了，
1: 对对对，
0: 有人帮助我了
1: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围绝经期这个抑郁症的患者现在就诊的情况的话呢是越来越多啊，其实这些女性呢心里头现在也是终于明白这个阶段啊，像有这样症状的时候啊，不是说我能忍一忍就过去了，一定是要认真的对待，所以呢对它的重要性已经呢认识到了。那实际上呢我们在门诊的过程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女性来就诊的时候啊，她的家人陪着啊，然后这个就会说你看她怎么变得现在这么爱哭也爱生气啊，动不动呢就这个挑理儿啊，然后女性的朋友呢这个患者呢她也会觉得很委屈啊，她说嗨，她说我其实我不是故意的，他说我也，但是我呢控制不住
0: 啊，
1: 控制不住，所以呢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这个疾病，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情绪这种变化特别突出啊，情绪变化特别突出，所以呢后来呢我就提出来一个观点，叫郁为发病的核心，郁呢就是抑郁的郁，郁为发病的核心，就是说女性在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她肝肾的亏损的话呢亏虚它是一个基础啊，但是真正让她病情有一个爆发阶段的是因为她的情志不舒啊，情志的这个郁结啊，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就是在我老师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然后我就形成了一个叫情志郁损三阴，因为大家都知道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啊，所以这个三阴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情志不调而导致的肝郁气滞啊，足厥阴肝经啊，然后手太阴呢脾经啊，然后足少阴呢肾经啊，那么这是三个脏器，实际上呢它这个郁久了以后就会伤到，它是易损俱损的一种连锁反应，所以基于这套呢这种认识吧，所以我当时呢就是研创的一个解郁系列的这么一套方药啊，那么这个对于育龄期和对围绝经期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方药，那育龄期的女性的话呢，那她的这种肝郁的特点是以这种工作啊这种压力比较大，哎，情绪不稳定，然后出现了这种肝郁气滞啊，上扰心神呐、啊，所以出现了这种烦躁啊失眠呀、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方药的话呢，就是以小柴胡汤为基准，然后加减化裁，成为叫柴谱解郁汤。
0: 嗯
1: 啊，谱的话呢就是菖蒲，

0: 况下呢，我们就需要把它这个产生这个发霉的这个原因要找到。
1: 嗯，
0: 所以我们是
1: 就不光是开窗通风了，
0: 对，要固地基。你比如说，它是因为水管子漏了而导致的，还是因为根基不固？地基下沉而导致的，
1: 嗯，
0: 所以它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1: 嗯，所以耿主任给我们解释了一通，
0: 啊，
1: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是有点犯迷糊，因为确实这有点太专业了。这就侧面告诉大家了，我们在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啊，咨询专业的医师，让他们通过望闻问切、中医一人一方的方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治疗这个不同疾病的定制方案，可能才更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0: 对对对，嗯，
1: 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向大家传递一个这个观念，就是不同的朋友可能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是他背后的病因

0: 回家之后可以自己敷啊，刘大夫
1: 啊，可以的，因为咱们的这个现在的药泥呢，就是稍微加热两分钟就可以，
0: 就
1: 是
0: 咱敷的时候还是热的，温热的敷，
1: 哎，还是热的，
0: 嗯，
1: 啊，热敷，
0: 就是咱们可以买回家自己自行加热就行了，
1: 自己可以，它溶解的非常快，因为它的基质是咱们的矿物质的这个部分和咱们的植物的一些物质，
0: 嗯，
1: 啊，再加上中药。药泥做成泥的时候就是两三分钟，最多三分钟就可以加热了，你把放在热水里，一会儿就可以，
0: 就咱隔着热水然后给它加热一下，隔水，然后别让它直接放在水里煮，
1: 不能，
0: 这就化了，隔水把它加热一下，或者是不是放微波炉里面，是不是也行，
1: 也可以，最快的就是微波炉中高火，两到三分钟，
0: 就是要是它温温热。

0: 那么高，
1: 对，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正是上升期，是吧？
0: 没事，
1: 所以
0: 反正以后出了问题我再治，
1: 我再治，以后我再治也不迟。所以呢，这个冬天呢，我穿的这个露露脚踝、露露膝关节哈，这些他们都不太在意，
0: 嗯，
1: 包括平常呢喝冰水等等。其实我们现在，我可以说对每一个到我这儿来就诊的治疗痛经的这个女孩，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习惯于书包里头要放一个保温杯、哦、啊，要放一个保温杯，
0: 虽然
1: 不
0: 用泡枸杞，
1: 对，
0: 但是还是喝点热的，
1: 对。
0: 所以说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我们还是保养为主，不要让疾病出现。那对于我们的育龄期的和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出现了问题也不要担心，我们现在有各种内治外治的方法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出现了问题及时到医院就诊就可以。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地坛医院的专家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丁型肝炎的专病门诊，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雨的天漫步在上，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弱气压场气温有所升高，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70到115，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6: 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听众朋友，您现在

0: 和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老字号协同创新中心等以表达合作意向。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挖掘城市空间潜力，盘活闲置地块、桥下空间、边角区域等沉睡资源。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投用98座停车场，新增停车位超10000个，另有近10000个车位在建。据了解，临河里街道净水西路西侧一处战略留白地块即将变身拥有301个停车位的停车场，预计7月底向居民开放。此前，该区域多个小区停车配比不足，供需矛盾突出，永顺镇则将通烟高速北关桥下755平方米闲置空间改造成36个规范停车位，物资学院路南的桥下41个车位也已投用。通州区探索增量新建加存量盘活加错时共享治理路径，针对居民小区新建37处停车场、近3600个泊位，围绕医院套拓建1100余个，花海计增设临时车位1200余个，同时统筹10个停车场、630个车位实施有偿错时共享，停车资源的高效利用，让抢车位的焦虑大幅降低。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运河贯南北，诗画绘古今大运河系列油画作品巡展北京站在通州区图书馆正式启幕，这也是通州首场江南运河专题油画展。展览共展出45幅油画作品，全部聚焦江南运河特色风貌，细腻勾勒了小桥流水、古桥卧波、漕运往来的温婉景致。此次巡展始发于浙江桐乡，相继在杭州等城市展出之后，一路北上落地通州，跨越千里串起南北运河的千年文脉。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市民多接触北方运河的壮阔题材，此次展览让首都观众得以一窥江南运河的诗意韵味。通州将与运河沿线城市持续深化文旅联动，推动南北文旅资源互补，让古老运河文化在新时代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展览在通州区图书馆举行，欢迎市民前往观展。通州西海子公园南门近日完成景观升级，一面原先斑驳剥落的旧墙被改造为长约100米的朱红墙面，配以青瓦屋檐和古风仕女、通州塔影等卡通彩绘，红墙与周边绿植交相辉映，成为市民拍照打卡的新去处。据园方介绍，这面红墙预留了创作空间，后续将根据不同时节和活动更换主题。除静态彩绘外，公园还增设了打卡技术墙、敲钟祈福等互动装置，配套的休闲座椅也增加了景观的展示属性。深入小径的生态手工展示区陈列着干花、蝴蝶、蕨类标本等自然手作，为亲子家庭提供户外美育体验。此前连续2年

0: 民间凿井的精工巧匠。第三个部分，流芳呢，是向观众呈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凿井的形制风貌。在这次展览当中，其中呢有三件天宫藻井的构件是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也设置了互动印章打卡的环节，诚挚地邀请大家前来参观打卡。
1: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仙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2: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切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

0: 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1: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拢过稀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0: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2: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世代正阳四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说，
3: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不断地在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我们申遗成功以来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的带动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和老城的整体保护。
4: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园林绿化局近日启动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发布13项相关地方标准，为城市增绿、添彩、护生态提供了清晰施工指南。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提出，生态基底、宜居环境、民生福祉、城市风貌、安全韧性、共建共享6大建设维度。生境花园建设技术指南则让社区边角地、街角空间等变身可持续的微型自然栖息地。回龙观龙腾苑3区改造后，成为全市首个按生境花园理念营造的社区生态空间。针对立体增绿，花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技术规范挖掘屋顶、墙体、桥体等闲置空间，实现墙体复绿、天桥绽花、屋顶造园。国贸桥区的花卉上桥工程则按此标准来实施。7.2公里三环主干道及匝道的桥体形成了空中花廊，花卉存活率超98%，智能灌溉系统节水率达70%，告别了频繁更换、耗水量大的问题。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集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谢谢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
7: 共度
6: 有能量
7: 有温度的每一天。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4: 666分的高考成绩足以叩开一流名校的大门。

为何有人选择按下暂停键再战一程？高分复读是时间成本的双向博弈，还是校准人生赛道的理性选择？挑选复读学校，看师资，看环境，还是同伴氛围，更决定提分上限。复读一年，除了试卷上的数字增长，还能给孩子留下哪些终身受用的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对话圆梦北大的复读生乙轩与京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李华，聚焦666分到685分的成长路径，梳理复读决策的判断标尺、学科提分的底层逻辑与长期成长的核心密码。主动选择的重来，从不是后退，而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冲锋。第二次呼吸，对话乙轩，见证复读生的小复盘与大定力，敬请收听。各位听众网友、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北

展级的初次冲锋，那复读就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度出发。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乙轩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去年高考他拿下了666分，全市位次1600余的高分，足以迈入国内顶尖高校的门槛，但他却选择用一年的蛰伏换来了今年的680。

与健康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正式公布，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考试院明确，录取结果不含已被普通高中登记入学中等职业教育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及时关注征集志愿信息。记者从参加本次中招志愿征集录取的学校名单中看到，共有50余所普通高中参与此次志愿征集，共拟招生5500余人。除此之外，还有4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技工学校、16所职业高中学校和6所5年制高等职业院校参与志愿征集。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8日的8:30到16:30，征集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29日的12:00。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需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逾期不予填报。考生及家长应结合自身成绩，为此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和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机器人工程、自动化等行业共性技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肖志松表示，学校以原有的医药化工优势学科和提前布局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两大学科相互赋能、交叉互补，深度贴合京南大兴房山产业集群布局，打造药工智复合型人才培养链条。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全球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这八大遗产贯穿中华文明脉络。长城于1987年列入名录，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中华文明的无价见证，包含近10000间房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天坛始建于1420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占地273公顷。2014年列入名录的大运河，全长2700千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从远古文明皇家宫苑到古建中轴千年运河，一砖一瓦皆是岁月沉淀。暑假期间，家长不妨带孩子走进这些世界文化遗产，一步一景尽览华夏文明瑰宝。近日，随着人工智能主题研学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热门选择，家长在五花八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

0: 全市位次1600余的成绩已经足以迈入国内顶尖高校的门槛，他却选择用一年蛰伏换来了今年685分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的成绩。高分复读到底是天赋加持，还是有可借鉴的方法与定力？从做出选择到落地执行，这一年要跨过哪些关卡？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以轩的复读故事。以轩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以轩同学今天的做客哈。你像去年你是以666分的高分，全市应该是1630名的位次。对。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应该说可以上到一个很好的大学了。可能有朋友也会好奇哈，说哎呀，你这么一位高分选手啊，然后为什么还会选择再战？先问一问你哈，就是在当时你查到这个分数的时候，这是你心里预想的成绩吗？
1: 因为

如果说觉得这自己这道题挺确定这个自己的情况的，感觉没有什么需要去求证的一个强烈的想法的话，就不要去对答案。因为如果一不对出来一个以为自己没错但实际上错了的题，对心态肯定是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那种本来就在纠结。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你在做复读决策的这个时间节点哈，六月份出高考成绩嘛，六月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出分的那一刹那，就是稍微有点失落，然后什么时候萌生说，哎呀，我要不要考虑复读这个念头？
1: 应该是。
0: 就出了分马上就
1: 这个好像还真能说出来具体的情况，应该是在报完志愿之后跟家里人在某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坐车回来的时候跟家里人的一段聊天，当时是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这个最后录取的专业我其实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是在坐车回来的时候嘛，我提到我这个专业并不满意之后，我爸就说那要不咱们复读吧。就是他是提出了这个想法，他是什么时候萌生的这个想法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但是就是他跟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当时是我的第一次心里有复读这个选项，后面我们两个是也是经过一些讨论之后最后决定是来复读了。
0: 你觉得复读的利与弊是什么？
1: 弊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来说，复读的话确实是会耗费我们的一年时间，复读之后我们上一年的成绩就不作数了嘛，所以说它本身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每现在的考纲每一年虽然说大的没有变化，但是它会有一些微调，所以说就是可能会出现复读之后成绩可能还没有上一届那么好的情况。
0: 你也有担心过这些吗？
1: 担心，当然是担心过的。然后的话，好处肯定就是说，如果复读一年考的成绩比去年更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大学。
0: 你在复读的做复读这个

0: 的话都能迈，可能考的这个大学和专业都往上迈一个台阶了。然后的话，还有就是那个当时志愿和专业的录取结果确实不是很好。因为当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个，填报志愿阶段和家里，就是我们肯定是在填报某个大学的专业的时候，要跟家里人有这个未来的自己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和方向上的沟通嘛。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学的像是化学生物一类的专业的话，后续是走科研还是考虑转专业？然后的话，信息数学一类的这个基础学科的话，将来的发展方向，然后的话也像某些这个比较这个通用的专业，将来的话是怎么发展之类的这些问题。然后的话，当时是去年在这个方向上和家里人沟通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导致这个最后是当时达成的那个对未来的规划，后续复盘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请容我保密。所以的话，就是最后是发现这样不行，所以说来复读了。
1: 好，这样我们就开始来关注下一步，好，来说一说我们具体在复读时候的生活。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点，在正式进入到复读生活之前哈，你是如何了解到你现在选择的这个复读的学校的？
0: 因为当时虽然说我也是差不多八月份左右就已经跟现在的这个复读学校有联系了，因为刚才我们的交流中也提到了嘛，我是这个在专业志愿填报什么的都做完了之后，然后的话发现自己前面跟家长的沟通出了一些问题，对未来的规划上有一些路没法走了，所以说才决定来复读的。但是我的某一些同学，就是我本身也待在比较好的班嘛，我的某一些同学是成绩一发下来就知道，哎呀，我这个成绩肯定是比期望的要差太多了，所以说我肯定要复读了。他们是从高考成绩下来，准确来讲，有一个同学应该是从高考考完那一天开始，他就确定我这回考砸了。所以的话，他们是从可能六月末，甚至是六月初，他们就已经决定要复读的。这些同学呢，当时是他们比我早一个月决定要复读，他们就肯定是在我决定复读的时候，他们已经对这个复读学校有所一定的了解了嘛。然后当时是直接我在决定复读之后去跟他们沟通来找到的这样一个复读学校。一方面是去目前这家我去的这家机构的比较多，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在调查了各个朋友们去的这些地方之后选择了这个地方。
1: 你刚刚说到了调查。你调查了哪些细节，或者哪些是你看中的？不同同学看中点不一样吗？
0: 一方面的话，我也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的同学们中选择复读的选择这家机构的比较多。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了解到，就是高分段的复读学生们选择这家机构的比较多，所以说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加怎么说呢？
1: 好的学习环境啊。
0: 对，就是这个水平差不多的学习环境，所以来的这边。
1: 你当时去现场调研了吗？
0: 去现场了。
1: 你在现场上，你有说我拿个本儿，说我得一二三这三项我得考察，有做这样的
0: 就没有
1: 准备工作吗？还是就靠感觉？
0: 就靠感觉。
1: 或者我们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时候变成你给另外一位同学建议，你觉得我们在选复读学校的时候，除了看重学习环境哈，大家都是高分选手，除此之外还可以看重什么？
0: 首先的话是学习环境，我认为这点就是最重要的。然后的话，还有的话，剩下的感觉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的点了，比如说看看他们那里的教室宽不宽敞啊。

0: 样的听讲
1: 包括
0: 听讲以及课后的复习吗？
1: 对对对，包括。
0: 差不多应该是八个小时左右吧。
1: 八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其实一天就是八节课，然后
0: 对，然后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课后学习时间。嗯，
1: 你觉得比如说一天学十三四个小时有必要不？
0: 不同的人他的这个精力是不一样的，看能够保持到效率到什么时候嘛。您看像是我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是我在每天的课后差不多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因为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0: 他就按照我们这个计划去执行，这一点呢非常厉害的。
1: 第一次相识是什么场景还记得吗？您的英语课上。
0: 对，第一次相识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的英语课。当时呢应该是我们开放性的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但具体是什么我有点不记得了啊，就是我开放性的问问题大家可以自由回答，然后呢他当时坐在这个应该是靠墙的一个位置啊，给了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回应呢怎么说呢，第一是准确啊，第二也是能体现出这个同学对这个题目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啊，所以第一印象我就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同学。
1: 哎，以轩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英语这一科哈，您印象会比较深，就是他的英语的成绩底色。
0: 我们一开始会为每个同学做一个就是
1: 测评，
0: 去年高考成绩的一个分析，一个了解。那么很明显啊，这个以轩同学就典型的是偏理工科的，这个就理科比较优势，相对来讲呢，这个文科语文英语就相对属于薄弱，所以

0: 的英语的话应该说是熟练度上的提高导致的这样一个分数的提升，然后数学和生物这两科是没有提升。
1: 李老师，您像以轩他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吧，从您的观察来看，稳步上升还是说有起有伏？
2: 我先回答刚才那个关于这个压力的问题啊，因为以轩同学属于这个情绪控制、情绪调节比较好的同学，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复读的同学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这个波动会在于就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你的你是毕竟经历过一轮二轮的复习，有过高考的经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先发优势的，相比于应届的孩子。所以在往往在上学期的考试中，不管是位次、分数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往往到了高三，就是这个复习的这个下学期，这个过完年之后，这个当应届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完成了一轮复习之后，哎，往往呢他们的潜力开始出现。于是呢，就通过从位次上就会显得复读生就会有一点停滞不前，也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瓶颈期。这个时候

0: 小伙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强，就是说，包括咱们刚才说的情绪控制能力、执行力，还有就是这种调节能力。我哪怕我这次考的没有很理想，但是呢，我也能够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做我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
1: 对，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肯定会有起伏在里面。
0: 对，
1: 您觉得调节的方法吧？然后您作为也是观察了这么多的同学，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和借鉴的？在复读期间，对广义同学来说，可以调节心态的方式有哪些？
0: 首先一点呢，其实是

第一就是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谈情绪的问题，咱们先谈一个复盘的问题。比如说你这次考试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特别的理想啊，你在哪个环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啊，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呢，我认为保持规律的饮食、睡眠，包括这个运动锻炼，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观察呀，这些。

0: 从提分上来讲，比较满意的就是，满意的话，其实各科都挺满意的，
1: 都挺满意的。
0: 对，六个一仔细一想，六科的分数都还算满意，
1: 都还算满意。
0: 嗯，
1: 对，从题的这个角度而言呢，你觉得哪个题的是你最得劲儿的、最爽的？不光是相对知识，就是题的这个分儿，哪个是最舒服的？你觉得？
0: 语文、物理和化学这三科吧。
1: 语文、物理和化学。
0: 嗯，
1: 那我们说文科吧。
0: 主要是这个题的量比较大。
1: 嗯，
0: 小三科的赋分，它的相对来讲题分没有主科那么多，题六分九分就已经算是非常多的了。
1: 嗯，我们拿两科来举例吧，比如说学一个，刚是说化学是吧？
0: 嗯哼。
1: 语文和化学这个分题的比较多。
0: 嗯，
1: 你觉得是源于哪个操作，它提了分？
0: 语文前面说了是。要说的再细致一点吗？

在这一周，有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解决，哪些地方你做的是到位的，哪些地方，哪些时间运用的又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些你可能会做一个一周的这么一个复盘。那么大考呢，也是很好的机会，利用这次期末考试或者一模考试，通过考试我就可以更好的检测出我这段时间复习的方向有没有偏差。复习投入的一个重点有没有偏差。另外呢，考试成绩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跟你的这个临场的发挥有关。那这里我们还得去复盘你在考试过程中你的心态、你的情绪，或者说考

0: 内部的规划。哎，所以这是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备考的过程中，给同学们的一个情绪支持也很重要啊。比如说你考好了，我们怎么去跟你沟通啊，让你能稳住啊。你考差了，怎么跟你沟通，让你去这个从中吸取教训啊？怎么去更好的去平衡？比如说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之间，和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能更好的去利用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啊，这些也是我们能在这一年中给同学们的一些帮助。
1: 嗯，好。然后从您的观察来看哈，一年以来，您觉得乙轩它比较明显的变化，会体现在哪一点？
0: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进化能力，相当于就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朝着它这个最终的目标去前进。但是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呢，我们帮他识别出来找出来，他就快速的进行一个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踩了一个坑啊，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调整之后，我们下次遇到同一个坑，我们就能绕过去了，就能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种调节能力，这种不断改善的能力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您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和他的一次互动是什么时候？
0: 印象比较深的是应该是今年的一模考试。考完之后呢，成绩呢相对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我们用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成绩分析系统去分析的时候啊，发现他错到的题目里边有几道题是班

0: 一路带进去的。然后的话还有一点就是，除非自己确定有某个特别的知识漏洞是这个要补的，否则的话资料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不带进去了。
1: 那在刚刚的对话里呢，我们从师生两个维度梳理了高分复读的成长路径，以轩分享了各科的提分逻辑，比如说语文靠重构答题的框架，还有梳理作文的思路来实现稳步的提升，物理呢可以纠正不良的做题习惯，减少非受迫性失误等等。每一分的增长都不是停留在所谓机械重复，而是靠思维方式的迭代与学习习惯的优化。李华老师呢，则点出了两项可借鉴的能力，一是情绪钝感力，不因单次考试的起伏陷入内耗；二呢，是复盘迭代能力，从失误中挖掘根源，把每一道错题都变成进步的台阶，从优秀到更优秀，拼的早已不是时间的堆砌，而是对自身问题的精准识别与高效修正。那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回望抉择，到底什么样的同学适合复读？

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

学历更高，那么就有可能呢去到更好的这个高校，就会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而在这个平台上呢，你的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讲，他就会默认你的能力是更强的，所以从就业呀、薪酬啊，包括未来的发展都会有更大的优势。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得考虑一个关于这个人脉圈层的问题，就是我考到一个更高的分数，去到更好的这个名校，那么我身边的人也更优秀。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尤其是像咱们这些高分同学啊，实际上高中都是在名校读的。那么如果我去到了，我高考去大学去到了一个相对一般的院校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人脉的降级，就是我的大学的同学还不如我高中这同学优秀呢。可是人呢得进步啊，咱得跟优秀的人在一块儿，所以去到更好的院校，你能够和更好的人、更优秀的人这个在一起。所以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考量的这个因素啊。另外呢，选择这个高考这个赛道，它具有很好的一个先发优势啊。我们当然可以说后续你用读研或者是考公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来。

0: 挺好，你看我们马上也要进入了大学了，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吗？逸轩，
1: 接下来是努力先跟上这个学校的教学节奏，完成自己所需要完成的这个课内的学业的部分，然后的话就是当然自己的爱好还是要维持的，还有就是这个更多的去在大学校园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这样的。
0: 对未来更长远的未来有想法吗？
1: 对更长远的未来，
0: 比如说未来哪个行业哪个工作或者

府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举办首场公园活化利用推介会，释放百余处

此次巡展始发于浙江桐乡，相继在杭州等城市展出之后，一路北上落地通州，跨越千里串起南北运河的千年文脉。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市民多接触北方运河的壮阔题材，此次展览让首都观众得以一窥江南运河的诗意韵味。通州将与运河沿线城市持续深化文旅联动，推动南北文旅资源互补，让古老运河文化在新时代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展览在通州区图书馆举行，欢迎市民前往观展。通州西海子公园南门近日完成景观升级，一面原先斑驳剥落的旧墙被改造为长约百米的朱红墙面，配以青瓦屋檐和古风仕女、通州塔影等卡通彩绘，红墙与周边绿植交相辉映，成为市民拍照打卡的新去处。据园方介绍，这面红墙预留了创作空间，后续将根据不同时节和活动更换主题。除静态彩绘外，公园还增设了打卡技术墙、敲钟祈福等互动装置，配套的休闲座椅也增加了景观的展示属性。深入小径的生态手工展示区陈列着干花、蝴蝶、蕨类标本等自然手作，为亲子家庭提供户外美育体验。此前连续两年爆火的油画秘境已为西海子公园积累了大量人气，此次老旧围墙改造兼顾中式古韵与现代互动需求，把一面废弃白墙升级为

0: 托于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世繁华和世代正阳四个部分，构建了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说。
2: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不断地在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效，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我们申遗成功以来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的带动了我们的

0: 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四

0: 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行了一个三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1: 正阳门城楼里微微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2: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世代正阳四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3: 今天上午，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0: 通过将财政资金变股权，一次投入变循环资本，政府化身科创企业成长陪跑者，助力更多成果转化，企业加速成长。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1: 位于海泰大道蓝海科技园的天津和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以生物制造技术生产功能性糖类的科技企业。通过高新区先投后股政策，企业拿到了300万元支持，产品量产上市和企业成长也大大提速。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斌说，
2: 目前

0: 成可以回收循环的资本，瞄准的肯定是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这种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信创、高端装备，然后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向。
1: 滨海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关宏建表示，
0: 联合立项的资金池这个事儿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包括一些上级的这种科技立项资金、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拓宽我们这种资金的来源和产业的这种资源，通过场景和资金的这种共同赋能，然后来给企业来做支持。
2: 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将产业发展与人才招聘有机衔接，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此次活动汇集了50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
4: 今天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

0: 理师，还有咱们市场专员和教务专员。今天来咨询的对口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跟咱们的岗位的适配度也是比较高的。
1: 日前，衡水枣强县、故城县、蓟州区联合在枣强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打破了县域就业服务的行政壁垒，招聘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
2: 现场的气氛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想找一个是那个运营岗位嘛，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家都在招这个，我觉得啊，我肯定能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同步引才、待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124家用人单位参会， 涵盖教育、医疗、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 发布就业岗位2800余个。
1: 我们主要带出来了一些对于海外应届生的一个储备的岗位，本次就目前为止到场的一个应届生的一个专业匹配性还是比较高的。我目前有2个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还在约面试沟通，然后我觉得这次招聘会举办的还是挺不错的。
2: 本届双选会还在现场设置AI面试舱，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化服务。直播待岗、线上招聘会将持续开放至7月底，实现全天候求职对接，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6.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3: 近日，一场都市与田园双向奔赴的农业盛宴在北京 SKP 精彩启幕。本次活动创新高端展陈模式，依托高端商圈场景，打造环形沉浸式观展动线，构建都市农业高端展示窗口。6大专区分层展示，全方位呈现首都农业丰硕成果。重磅

0: 老唐来自我们大兴北京老宋花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北京优农企业带来了我们的西瓜，来到 SKP 在这参展。炫彩系列的品种呢，是我们北京农卫技术推广网站研发的品种。这 2K 系列的呢，是咱们北京农科院负责中心研发的一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呢，都非常有特色。从外观来说呢，这个黄皮、这种绿皮、花皮，还有黑皮。瓤色呢它也不一样，有深黄，有浅黄，还有橙黄。你看这个花皮呢，它是黄瓤，甚至说是橙瓤，这形成了五色。什么叫三味呢？就是风味、口味和甜味。因为现在我们觉得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而且要注重它的风味和口味。我们也非常愿意参加类似的活动，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呢在 SKP 有售。其实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农产品能走入高端超市，就证明我们的产品其实它的等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也是借助在这个机会吧，来宣传我们大兴的西瓜的产品。
1: 我是来自北菜园的孙建立。这次 SKPS 的这个活动呢，然后我们主要带的以茄果类的这种果类菜为主，像这有机小冬瓜，我们这个有机长茄，口感形成的西红柿，包括我们的有机西葫芦、有机尖椒、圆白菜、有机黄瓜，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有机双曲果。从种植开始、采收开始，第一步先进行一个人工的分拣，完了之后把那些机械伤呀、上面有虫眼多的这种，基本上就是给筛掉了。到我们包装车间呢，然后会进行第二次的人工分拣，再看一下外观的品相，包括它这个标准合不合规。到第三次包装成品之前的这个包装阶段，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人工的称重包装的这么一个环节。最终的成品，它的大小呀、尺寸呀、规格呀、品相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次呢，首先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农业局的领导，然后举办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SKP 里边的私域会员，包括了然后我们品牌推广这两方面比较多一些。
2: 我是北京益泉阳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陈珊珊。我们有好的蔬菜，有好的农桑的衍生品，还有我们的手工文创衍生品等等呢，把我们的农桑文化以及咱们地域文化全部融入到其中，也让大众能够看到我们农文旅体商以及我们的特色的民宿是如何发展的。你想这些呢，是我们带过来的我们的园区自己产的这种蔬菜，大概有50几种，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文化的衍生品。这款呢是我们手推秀用机器绣的咱们的这种扇子，因为我们的大美安定古树注册商标呢也是咱们北京优农品牌，然后有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们就要踊跃的去报名参加。感谢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给咱们搭建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来到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一个现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
3: 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16年来积极创新组团式医疗支援模式，累计投入1亿元建设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在泉州开设14个援青门诊，累计诊疗3万多人，实施手术3000多台，助力黄南持续增强医疗软实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张海霞是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天津市组团家。这已经是张海霞第3次支援西部，此前他曾支援青海省泽户县、新疆麦提盖

0: 医院，专家可以远程给出诊疗意见。袁清医生，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人民医院主治医生李鹏说，
1: 自从我们有远程会诊的这个平台，他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县医院的诊断服务，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病人的

0: 接单两不误，受到新就业群体的欢迎。
1: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集团与博育联手打造的长租公寓项目未来星辰博育院生命科学园社区将于今年八月投入运营。项目位于未来科学城生命科学园核心区域，共有1489套精装公寓，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配套，缩短通勤时间，提升人才留住意愿，助力区域产业与居住功能的协调发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3D 消协组织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 在气象方面，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7月30号到31号、8月1号到2号有雷雨天气，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在气温方面，本周京城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32至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至26摄氏度，近地面湿度大，天气持续闷热，桑拿天体感闷热，还需要注意多补水，谨防中暑。
0: 今天中午12点20分，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27号13点至7月28号13点，保定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水利部27号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27号上午到28号，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7号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27号9点，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
1: 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推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成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0: 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和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和26.9%。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近期发布的《残疾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

0: 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今天呢，在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我们来带大家了解一条不太一样的中轴线哈，二位老师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那么站在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两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节点，相比于两年之前2024年的7月27号，应该说我们老百姓对于这条世界文化遗产中轴线的认知以及它的这个保护传承其实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和升级，是吧？
1: 我们现在熟悉的这条北京中轴线呢，自从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之后，这两年来啊，可以说对中轴线的文化开发、宣传引导和旅游推广做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把中轴线上的人文、历史、建筑等等诸多元素进行了重新的整合和梳理。这样一来呢，使我们这条中轴线既能看得见，也能深入其中的进行游览。可以说这条轴线在之前的文化的厚重的基础之上，又加进去了宣传旅游的内容，可以说让这条中轴线不光中国人熟悉了，世界也熟悉了古都北京的这条文化的轴线。
0: 李哲老师其实也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还专门出了书哈。
2: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两年吧，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中轴线申遗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始嘛，后续你看这两年很多的空间就打开了，
0: 是的，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真的很有意思，
2: 对，
0: 活化利用起来了，
2: 孵化了很多这样的特色的文化空间。

0: 而且它那个荷花、
1: 哦、
0: 现在就是开了、哦、然后那镇水兽就趴在那个荷花旁边就打盹、
1: 哎、可以看得见、
0: 啊、
1: 就我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当时请那个高深老师还要带着这个外国留学生一起去看、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特别有意思、啊、
1: 是，而且现在还看得很清楚镇水兽，因为根据这个水位的高低我们能够看到到底这镇水兽在水面的什么位置啊。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下边不还有一个镇水兽，
1: 是
0: 还有镇水兽跟它相对应嘛、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它靠近西边的那镇水兽就特别值得观看、
1: 嗯、
0: 因为他们雕工啊各方面就是还是纹路非常清晰
1: 很精致、
0: 啊、

0: 我们的仙龙潭又属于坛庙建筑的体系，它的建筑呢使用功能又和宫廷的建筑和市井民俗建筑又不同，再有呢又有独特的内容，是在最北端的钟鼓楼，又是北京城当年的报时机构的一个展现，这种建筑格局又是独特的，所以一个简单的建筑文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文化相应的内容进行一个高度的浓缩，这只是建筑文化。那么相应的，既然有了故宫紫禁城，有了宫廷建筑，必然有宫廷建筑里生活的人，那么就构成了宫廷的民俗。而市井呢，又有老百姓的民俗事项，这两个内容呢，又构成了我们民俗文化的所集中展现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呢，又有我们相应的祭祀文化。同时，我们在建筑向两侧延展当中，又有很多附属内容植入进去，比如说生活的人他要穿服装，又有服装文化，有日常生活的日用品，又有很多器物相应的制作呀使用的内容在里面，也就是我们把非遗文化又能植入到宫廷生活和市井民俗当中。所以我们看一个简单的轴线的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到有建筑文化、市井民俗、非遗文化，甚至我们中轴线又赋予它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这条 7.8 公里长的中轴线纵贯了老北京，也是把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高度的浓缩和梳理，形成了以中轴线为核心的文脉的传承，这是我们中轴线申遗最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嗯，对，就像您说的，建筑它定了这个格局，然后胡同你承载着民生商业，哎，又活化了这个烟火气，这几个之间相互依存，彼此赋能，所以让中轴线既有皇家气度又有市井温度，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独一无二的咱们北京中轴的文化体系哈，包括

0: 楼嘛。
1: 嗯，
0: 现在的鼓楼他们认为就是什么呀，是什么忠心阁呀、
2: 嗯、
0: 是后来明代的明清
1: 嗯
0: 啊、继承下来的。反正这个就是各种观点、
2: 嗯、
0: 但是没有进行考古发掘，所以说到现在没有定论。包括大家都一直在追寻说那个当时还有一个忠心台、
1: 嗯、
0: 还有忠心阁，
1: 嗯，
0: 大家这个到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乱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魅力哈、
1: 嗯、
0: 就是引着大家去探索，也别苦等这个考古的这个结果，对吧？因为不太可能在那儿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1: 所以他有的现在就是要从一些文献史料里头来查，
0: 就
1: 这个很重要，
0: 跟福尔摩斯探案似的。照片老照片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
1: 还能，您要再仔细看看，您收了那么多老照片，
0: 是看也是看那个航拍，看航拍上看看格局、
1: 嗯，
0: 就看它旁边有没有大的，就是那个就是一看就是很成型的四四方方的这个地狱、
1: 嗯，
0: 有可能是以前的一个古老建筑，然后后边又盖的民房。这也是其中一个未解之谜啊、
1: 嗯！其实包括中轴线偏西一丁点的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种说法。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的这种，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角嘛。
0: 啊，偏角这个呢，偏角这个也是多种说法嘛。
1: 对，
0: 但我认为就是那个当时罗盘嘛，它要测那个、
1: 嗯、
0: 它有磁偏角。你看那个元代的时候，它的一些建筑它偏得更厉害。
1: 嗯
0: 啊，到了明代稍微有调整。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正南正北了。
1: 嗯，
0: 但是当时的人认为罗盘指的那就是正南正北。
2: 对，
0: 斜点它也包括紫禁城本身也是斜的，
1: 是
0: 也不是正南正北。
1: 李哲老师呢，这几年也是跟一些中轴线周围的这种古老的这个空间跟他们做了很多活化的活动哈，所以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中轴线周边还有哪些极具特色的兼具传承和体验价值的这些文化空间。刚才其实提到了几个是吧，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他们的一些特色。
0: 对，就是那个现在呢，其实中轴线周边嘛，
1: 嗯，
0: 甭管是咱们一些大的空间还是一些小的，它其实是如这个雨后春笋一样逐渐的都冒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它是不同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呢，您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关中，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建筑活化，
1: 嗯，
0: 而且它的规模比较大，
1: 嗯，
0: 它这里边呢其实又有诸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小的空间在里边集聚，
1: 嗯，
0: 这是一种。然后呢由它来延伸呢，我们最近是在这个钟楼的旁边草场五巷那儿呢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空间、
1: 哦、
0: 但是虽然小呢它是个小院，
1: 嗯，
0: 然后呢你要坐在它的这个屋子里边透过窗户正好能够看见钟楼。
1: 哦、
0: 就钟楼就跟在那个相框里边框着似的。
1: 嗯，
0: 哎，那小院呢现在正在进行那个装修啊、
1: 哦、
0: 哎，正在修整，然后等到它呈现出来之后呢，其实也非常值得去探访。
1: 它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很独特、
0: 啊、对，它就在这个钟楼跟红馆之间啊，就是靠东，从那个草场五巷走两步就到。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国子监街上的这个承贤会客厅，
1: 嗯，
0: 上次咱们也进行了介绍啊，
1: 嗯，
0: 它现在这里边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北京城门的一个老照片展，尤其是以安定门、
1: 嗯、安定门附近、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进去之后呢，还有很多老北京的文创，
1: 嗯，
0: 也非常值得看哈、啊。然后再就是我们最新马上要亮相的一个，在这个东四南大街，就离隆福寺不远
1: 啊，
0: 内务街，咱一说内务街，咱就知道，二中，对吧？
1: 嗯、
0: 北京二中。但是呢，其实梁实秋在那儿住过，梁实秋故居、李敖的旧居都在这条街上。我们就是在梁实秋故居这儿哈、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清早书房，因为梁实秋在这儿种过一个枣树嘛、
1: 哦，
0: 他女儿还把这个枣树还掰了一只给带到台湾，老头
1: 哎
0: 呀，就这泪都下来了，哎。所以我们就起名叫青枣书房
1: 啊、哦，青色的青，
0: 啊、对，枣就是
1: 枣树的
0: 枣、
1: 哎，青枣书房，
0: 青枣书房、
1: 哦。
0: 然后呢，这里边会重点呈现这个朝阳门地区，包括东四南大街这条银街，
1: 哎呀，
0: 它的这种历史风貌、
1: 嗯、
0: 历史影像。然后呢，还有这种咖啡啊、饮品啊，
2: 嗯、
0: 还有一系列的文化沙龙、
1: 嗯、
0: 这些活动。我们还打算呢，就把这个胶卷相机这个特色给它呈现出来，哦、您能按照各个不同时代的。能用的胶卷相机都摆在那儿。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李哲老师每次来我这儿，脖子上都挂的一个胶卷相机。
0: 还是不同的。
1: 我每次都问，这拍第几卷了？拍多少了？
0: 所以那个地方呢，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因为现在年轻人逐渐喜欢上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啊，然后再就是像刚才说的前门这一带，
2: 嗯，
0: 前门这一带其实三里河。它不断的，你像咱们前几期做会馆的时候，
1: 嗯，
0: 哎，它很多会馆现在不断的活化，
1: 是，
0: 嗯，所以说这个呢，
1: 什么颜料会馆啊，
0: 颜料会馆、泾县会馆，泾县馆是做那个宣纸啊，
1: 泾县会馆
0: 它那个工艺的、
1: 嗯，
0: 像这一系列的哈，其实包括春风习习这些，其实都很值得去逛，
1: 嗯
0: 啊，罗兰书店，
1: 嗯
0: 啊，都很好，所以像这一类的文化空间呢，也都非常非常值得去探访。还有就是您像那个前门以西，
1: 嗯，
0: 最近我因为。

0: 那老去洗胶卷，老去他们一些，因为他那儿有一个咖啡厅叫暗房咖啡啊，就在那个三井胡同，
1: 嗯
0: 啊，他周边其实也有一系列的什么法餐呀，还有一些咖啡厅啊，包括北京坊，北京坊里边他甚至还有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啊，所以这种就很好玩。包括马上啊，正阳书局这边他们要在这个北京坊廊坊二条，他要做一个那个小民国小楼。金店写着金店，
1: 嚯、
0: 哦！他正好他说我金店我就开这种买卖，就是首饰啊，
1: 他要开
0: 文创，
1: 开金子店吧。
0: 文创啊，文创首饰啊。我那天我去扫街的时候，正好还碰见崔老板了。
1: 哦、崔老师啊，
0: 崔老板说：“你看这砖雕，这石雕，说是不是很有价值？”我说：“相当有价值，相当有价值。”对，所以这个马上就是要七月份要开，开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一逛啊、
1: 嗯、
0: 啊。包括啊，永定门、
1: 嗯，
0: 永定门现在不是正在修吗？
2: 对，
0: 永定门边上那个观音庵出来了。
2: 嗯，
0: 那观音庵原来老关着。
1: 嗯，
0: 因为他对过斜对过是那个十月，
2: 对，
0: 十月杂志，人家早就活化利用了那个有一个寺庙哈、
1: 嗯。
0: 但是这个寺庙呢，就是一东一西都有小庙。
1: 嗯，
0: 这小庙现在开了。嗯，您去那儿喝咖啡喝茶，
2: 嗯，
0: 然后看永定门的一些历史资料，哎，都有。
1: 嗯
0: 啊，还有古碑、
2: 嗯、
0: 啊，古碑能够寻访。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推荐大家去看。朱市口那儿有一个朱市口教堂，旁边啊它有个钥匙胡同。钥匙胡同跟这个中轴线交叉的那个口那儿其实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微型的一个展览，但是很有意思。
1: 这都让您挖掘到了、
0: 啊、对，因为它是原来的那个侦缉队旧址侦缉队，所以他那个当时用了我一些资料嘛。
1: 嗯，
0: 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虽然小但是很值得逛，也就是咱这演播室的有三分之一。
1: 哎呀，那
0: 很小啊，
1: 真不大，
0: 很小，但是里边有很多设置，就是很用心啊，所以这个也值得逛。
1: 哎呀，好多活化利用的空间啊，是吧、
0: 啊？需要去探访。
1: 那高超老师这有什么推荐的？
2: 刚才李杰老师所提到的几个点呀、
1: 嗯，
2: 都是我们深度解读中轴线所能够体验到的。
1: 是。
2: 再有呢，像刚才李杰老师所说的这个前门大街、北京坊啊。包括从西河堰、廊坊头条、廊坊二条、
0: 嗯、
2: 包括大栅栏，
0: 对，
2: 然后这是西侧，东侧呢仙云口，
1: 嗯
2: 啊，这几条胡同、
0: 嗯、
2: 那么从大栅栏本身历史文化来讲，第一个刚才李格老师其实已经提到了正阳桥的遗存镇水兽、吸水兽，还有那个桥洞，
1: 嗯，
2: 现在做了一个能够
1: 玻璃罩
2: 子，玻璃罩
1: 子
2: 体验的一个叫考古
1: 方舱，
2: 能够看。那么这个桥可以说是中轴线上著名的这个石桥的一个代表性的了。
1: 嗯，
2: 我们看到北边有万宁桥，南部就是有正阳桥，是我们作为中轴线上古桥的代表。那么像两侧延展呢，像这个铁道博物馆，也就是正南门车站、
1: 嗯、
2: 这个车站呢，刚才李哲老师也介绍了，它中间那个钟楼为核心做了一个镜像平移。
1: 嗯，
2: 那么这个地点啊，是展现了北京城近现代历史风貌的诸多民国时期的政要上车下车的重要地点，很多政要都

0: 的，而且正门箭楼是北京城内城所有箭楼当中唯一开门的，因为皇帝要走所以开门，和它对应的德胜门箭楼是没有门的，所以这是一南一北两个北京城从城门城楼拱卫制度两个重要的范例保留下来了，一个在南边有箭楼，一个在北边没箭楼，而有箭楼的这个门就有千斤闸，那怎么样一个使用原理，城楼之上的展览做了详细的解读，这就是中轴线上一个重要的从北京城市设计理念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到箭楼能够深度解读的。北边呢是城楼，一南一北对应的形成了我们正阳楼门的一个整体的体验。那么两侧胡同里面的像老字号瑞富祥，有丝绸文化、图文堂、中药文化，还有相应的老字号都在中轴线两侧延展开来，可以说中轴线上所带来的历史文化如果深度的细致的沉浸式的体验有不同的收获。
1: 没错，站在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这样的一个起点哈，二位老师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来走进读懂甚至来传播中轴线的文脉，让世界文化遗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2: 我觉得还是要从阅读开始。其实中轴线这几年申遗前后是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著作，
1: 对，
2: 图文并茂，而且就是有这种整体的，还有就是节点式的啊。我觉得这个呢，其实现在虽然是一个新媒体的碎片化的阅读时代，但是还是应该去把这些书呢，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啊，去看一看。然后呢，您带不带书都行，但是呢，您已经对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认知了，再到现场去，然后再做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宏大的和细致的这种探访，
1: 走起来，
2: 走起来，
1: 哎，
2: 您就会有自己的这种认知。您最好在哪怕是用手机，也要拍一下自己的视角。啊，留下这个给我们未来哈，再留一批老照片。
1: 太棒了。
2: 对，就非常好。
1: 来高昌老师。
0: 说到刚才李老师提到话题，在行走之前先要阅读。那么我推荐阅读什么呢？阅读李老师那本中轴之门。因为我们不管是旅游还是会客，第一个都要先进门。那么李老师这个书就是读中轴线上的进门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读懂了中轴之门，因为不光写门，还有门周边的历史文化。那么有了

0: 的形式能够延续。
1: 从古老建筑的岁月溯源到轴线生生不息的生长活力，从隐匿的城市细节、小众宝藏点位到非遗文脉与街巷商业的共生交融，今天我们循着中轴线的机理，解锁了世界遗产背后的多元密码。恰逢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这条文脉不再是遥远的城市符号，它藏在街巷烟火、古建风骨里，融于研学行走、非遗传承之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主动地走进、读懂、传播中轴文化，让古老的世界遗产活化新生，让北京千年文脉在传承与创新中持续绵延生长、熠熠生辉。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2: 好，谢谢主任，
3: 谢谢大家。
1: 跟我们共度了中轴申遗成功两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
6: 及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四方完成了战略合作的签约哈，也是计划将大赛长期落地副中心，并且呢是将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通教育、技术、产业以及政策的全链条。
5: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赛事背后副中心以赛育才，以赛

0: 智能巡检设备，如今各类机器人早已悄悄走进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近日，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上百所高校学子齐聚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人形搏击、巨身灵巧手等前沿项目轮番登场。未来这项国家级赛事将长期扎根副中心，打通科创教育、技术研发、产业落地全链条。赛场上的创新技术未来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依托赛事，企业和产业园将在副中心为青年科创成果转化搭建怎样的产业沃土？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一起来了解我们的产业沃土啊，这个研究院和产研员哈，这两个词应该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给刚才介绍了两位嘉宾的身份，一个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的王鹏霞王院长，还有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业员，也是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海博。来，先来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院和产业员，他在机器人大赛当中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二位，王院长先来。
2: 是这样，我们呢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那我们研究院呢，实际上是一个民非组织。最早呢是由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知名专家发起成立的。那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其实就是

0: 然后就通过这些的这些动作，
1: 因为它是轮式的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形态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种人形
0: 的，
1: 它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
0: 是的，机器人这个词其实它比较是一个比较泛的词，
1: 对，
0: 对，它不是说只有人才是人形的才是机器人，对对对，
1: 嗯，
0: 那这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机器人的这种对抗赛，第二类呢就是刚才咱们您也说过了，就是这个领枪手，
1: 嗯，
0: 领枪手呢是我们今年新加的一个赛项，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些机器人产业里很多，对，领枪手赛事其实功能上相当于就是说做的是，垃圾分拣，
1: 嗯，
0: 啊，通过自动的、全自动的去识别垃圾的类型，并把这垃圾捡完以后放到对应的垃圾桶里，
1: 嗯
2: 嗯。
0: 那第三类呢，就是刚才也说过，就是人形功夫搏击赛。
1: 嗯，
0: 人形功夫搏击赛呢，是我们今年、去年其实我们新增加的是一个叫做人形功夫搏击赛的一个小型组，
1: 嗯，
0: 它是一个桌面机器人。
1: 啊，
0: 相对来说可能会简单一些。
1: 嗯，
0: 那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学校能够进来。
1: 它比较小型嘛。
0: 是的，比较小型，而且也可以编程啊，用程序去控制它，去完成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动作啊。那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新增了一个这叫大人形，也就是把宇树的这个机器人拉过来，
1: 嗯，
0: 给学生，
1: 就大家在春晚上看到
0: 的，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1: 跳舞的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是这样，就是我们第一呢，是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这个人形功夫搏击，主要是通过这种摇操和这个遥控器，
1: 嗯。
0: 遥控器的方式去控制，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增加这个这种训练的难度吧，或者学习的难度，也增加了一些就是需要强化学习，也就是说同学们要通过训练，而不是通过代码让他去完成一个动作，而是通过一些数据集，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什么素材中心啊，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也是学生们自己去制作数据集，然后并把数据集通过强化学习的方式把它部署到机器人身上。
1: 嗯，
0: 啊，
1: 数据集其实比编程要更加随机性一些，因为它有临时的这个突发情况，
0: 是的，
1: 它要去判断，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有一定的自己的这个打引号的思考能力了。
0: 它更多的其实应该说它。嗯，它不是，对，没错，是打引号的思考。
1: 嗯，
0: 它更多的是一种适应能力。
1: 对，
0: 啊，它是在这种强化学习的环境，实际上是一个随机环境。
1: 对，
0: 那给它一个数据之后呢，它要在这个随机环境里边，通过上

0: 强化学习其实这个技术它给机器人打造一个去训练可以达到刚才说的这种人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机制。
1: 对，如果是编程的话，其实就是它只能打一套军体拳在那儿，
0: 而且
1: 它不能，
0: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打。
1: 对对对，
0: 对，就只能是这个动作到哪儿就必须到哪儿就
1: 停了。
0: 对，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阻力，
1: 嗯，
0: 或者地面不平，它可能就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训练出来的，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对于地形啊，对于这种阻力啊，对于各种情况那种适应性会更好。嗯、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说现在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锻炼它的这种核心能力。
0: 是的。
2: 比如说锻炼之后呢，它可能适应各种环境哈。
0: 是的。
2: 对，
1: 嗯
2: 啊，这也是对它的一种成长哈。
1: 是
0: 的，是的。然后第三，刚才说到第三。

0: 就跟那个机器狗一样，
1: 对，
0: 就比较稳。
1: 是的，嗯，我们今年其实比较鼓励学生们自己去做一些自组机器人，
0: 嗯，
1: 因为其实市场上我们能买到。
0: 对
1: 啊，而且也两三万块钱可以买到，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更鼓励学生们自己，用一些传统的或者一些开源的算法啊，
0: 嗯，
1: 去做出一个自己手搓的机器人，
0: 嗯
1: 啊，因为这样的话，它虽然可能没那么好看，也没那么稳定，但是它可以通过做机器人这个过程，了解整个机器人从设计到结构设计。啊，到这个硬件的电路的设计啊，整个一整套的一个开发过程，这个其实对于学生们的收益会很大。对对，大概是这四项吧。
0: 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到了我们这次大会上哈，通州区的经信局，包括像我们陶行知教育基金会，以及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还有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完成了四方签约嘛。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也是本次我们 Robotech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长期落户副中心的一个产业运营的一个载体哈。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哈，我们这个汤院长平时和我们科创企业打交道肯定是比较多，所以这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最打动您，然后让园区愿意长期合作的亮点到底是？

0: 确实挺打动人的。在 Robotech 的竞技现场呢，我看到很多同学自主完成了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的研发啊，他们敢于尝试前沿的技术，大胆突破固有的思路啊，这个确实都挺感人的啊。这些优秀的团队啊，在学校时种下创新的种子，等到毕业了择业了，自主创业阶段呢，恰好需要一个专业的产业载体来承接赋能。而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业园呢，正好可以为这些科创的新兴量身整合产业园的资源啊，提供场地落地场景啊，提供空间打造、配套资本和运营的全周期扶持，让一颗颗科创的种子在这里落地孵化、茁壮成长。
1: 所以您看的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有多成熟，那比起我们头部的科创企业来说，您说刚才您提到的宇树啊，包括我们现在在马拉松上那么多的成品机器人，那大学生的产品，我自己猜测是没有办法比的啊，但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二位无论是从产业园的角度还是从咱们组织者的角度，咱们看重的是什么？咱们先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
0: 就发现它的创意嘛，而且一些上市公司啊，它也需要一些好的思路啊，这样它在大赛中就会涌现出来，这样它哪怕不成熟但它创意很好啊。
1: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您特别有印象，
0: 你比如在现场上我看到的就是说机器人啊，一个大学生手搓的啊，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当没有图片我还拍了照啊，像一个八爪鱼似的那种机器人 啊，就非常有创意。
1: 它是做什么的？八爪鱼我一想到
2: 什么样的
1: 功
2: 能呢？是吧？
1: 工程上用的吗？
0: 对，它是一个全地形吧，好像在地形上、
1: 探索地形的。
0: 在大赛上有很多这样有创意的机器人。

0: 看中副中心的哪一些方面呢？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包括有哪些企业，也跟我们如果能透露的话，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
2: 是的，啊，也确实是我们完成了6家单位在

0: 目前呢，就是在这个通州学展副中心的这个运河商务区啊，靠着朝阳边上啊，对吧？交界处
1: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其实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真的是好多企业啊，尤其是做科研企业的，他除了科研之外的很多事儿，他其实是很挠头的。
0: 是的，
1: 你说跟资金去对接啊，
0: 对，
1: 这跟政策去对接。

0: 场景适配的空间。
1: 没错，
0: 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不是场景是特别重要的？
1: 其实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说，它最缺的就是场景。你比如说各种您咱们看到这些机器人，它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它到底做什么事呢？
0: 对，
1: 到底在什么环境里完成什么任务呢？
0: 对，停留在这个概念上。机器人现在更新特别快，
1: 是的，
0: 它如果这一年没有去场景适配的话，
1: 没错，
0: 它一年后就新的技术就更迭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计划在咱们通州落地以后能够去延伸的一些跟赛事有关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这种场景创新赛项，比如因为咱们通州其实有很多成熟的企业产业，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平台，因为学生们他一个优势是说他敢想，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而且我们大赛来说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对接很多个这种学校，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

0: 比较快啊。那个落地配套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大赛的永久运营载体呢，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就提前对标赛事的需求啊，将机器人的专业测试啊、算力的基础设施、赛事会晤空间全部前置到一期的规划设计方案当中，一边呢加快工程的报批，一边呢同步对接大赛的组委会，提前敲定永久会场的配套标准啊，同步联动微博啊，这些大的这个科创公司啊，量身预留研发中式测试的专属空间，实现园区建成之日啊，即可无缝承接赛事全年常态化的运营，真正做到啊载体建设、产业招商、赛事配套三位一体的同步推进。
1: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府中心会客厅，带我们感受了大学生现在在机器人大赛上怎么样来解锁这个科创未来的一些新思路，也希望后续啊，我们也会去现场看一看哈。
2: 欢迎
1: 这个产业园到时候落地规划的每一步，我们来共同的参与。感谢二位，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府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

0: 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古建筑、古典园林艺术学家，同时呢也是散文家、书画家，被贝聿铭誉为一代园林艺术宗师啊。学界素有“北梁南陈”之说啊。北梁是谁？梁思成啊。
1: 梁思成。
0: 然后南陈是谁呀、啊？陈从周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的几本书籍呢，都是陈从周先生的书籍啊。这个陈先生啊，他其实是文学系毕业的，所以他的文史功底非常的深厚，而且呢还师从张大千研习国画，擅长花鸟。
1: 对对对，文人画画得非常的有韵味儿。
0: 哎，然后呢同时呢对于诗词啊昆曲啊也非常的有研究。

从容的一种视角。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个陈从周先生，我觉得他可以说是园林的一位大家，这个大所表现的地方。不是说仅仅是说从赏园林啊，或者是像学者一样用学术的语言去研究园林啊，远远不是。他是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化成他自己的理解，而且就是其实是一本文学书，是一本散文书，同时容纳了很多深厚

0: 园林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步一景，一步一诗，一步一画。而且这个陈从周本人他也是自己能够吟诗作画的。
1: 对
0: 对，刚才你说到了他在绘画方面曾经师从张大千先生学画，
1: 那是，
0: 所以他的起点也是很高的。而且在那个诗词方面呢，他是从的是夏承焘。那我们知道夏承焘先生也是现代词学的一个奠基人，他写的一本书像那个读词常识啊什么的都通俗易懂，
1: 嗯，
0: 我觉得也是超卖吧。然后、
1: 嗯、
0: 对对，而且他就是在建筑方面是师从的刘敦桢先生。刘敦桢先生呢，其实也是一位研究古代建筑史学的，也是建筑教育的一个宗师吧。
1: 嗯、
0: 所以他的起点也是非常的高的。我觉得他，所有的包括园林，对于园林的理解，包括对于园林的研究，乃至他自己参与的一些设计建造，都显示出非常深厚的一种学识和修养。也就是这种学识修养作为积淀，才使他的书、他的文字，读起来真是弥漫着，就是非常深厚的一种气味吧。
1: 对，
0: 嗯，
1: 就像燕梅老师所提到的哈，诗画呀是造园的基础，不知道中国画理画论，难以言中国园林。那中国园林呢，在具体布置构建上，它这种颇多讲究啊，都离不开诗画。书中是这样说的，说画家从真山水而创造出各画派画法，而叠山家又用画法之法再现山水。此外点景、引景、对景，还是借景、隔景，栽花种草，还是叠山离水，体现空灵，还是营造浑厚，均非随意布置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仿佛一幅画的构图。你看我们画画之前头脑当中先得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宏观的概念，
0: 对，布局，
1: 然后有个布局、
0: 嗯、
1: 是吧。你造这个园林也是一样啊，你画画，你比方构图啊，然后再落墨，有章有法，
0: 对，
1: 有气有韵，有节奏，有对比，不是说随意堆砌啊。你说我没想好这个画，我想到哪儿画到哪儿，这个可能就会杂乱无章啊。
0: 对，
1: 他说画中之笔墨即造园之水石啊，笔墨对应水石，有骨有肉，方称上品。又如一首诗的韵律，抑扬顿挫，还有平仄仄平，均需安排得当。书中有一句点题的话，说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哎，我就说呀，
0: 对，
1: 就是艺术都是相通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不能说我只会其中的一种。哎，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画画，他懂得赏园林，甚至是设计园林，是吧？然后呢，他能文啊，也就是说能写诗。哎，他其实在这个园林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找到对应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就这本书真的是融会贯通之作呀。
0: 对，你看他在看园林的时候说，好的园林就像是诗的绝句，
1: 嗯，
0: 就像是词的小令，所以他看到的跟别人看到的也不一样，他融会贯通，把所有的知识、学问、修养就都融汇在他的理解和他的文字当中。而且呢，就是他比较强调，比如说造园，强调的是自然生动，在一园之中做文章，既要游刃有余，又不可矫揉造作，考验的是园林师对于自然山水与艺术创造的独特领悟与巧妙运用。他书里有一句话，就说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贯通，泉源生动。
1: 嗯，
0: 就是他也是从一个整体上去布局这个山水，布局花草，布局这个园林，把所有的包括山包括水都也是给贯通起来，来理解这个园林。
1: 嗯、
0: 而且叠山离水虽由人作，晚自天开。虽然是人在造这个园儿，

0: 观天然之山水，参画里之所事，外施造化，中发心源，举一反三，无往而不胜。这是他原文当中写的。
1: 对，他说的就是从这个造园的选址开始，这些思想，这些理论，这些观念都已经在这个当中了。对对对，对，就是脑子里这个造园师就脑子里就要有这个意识了，就什么样的地方是适合去建这个园子，什么样的地方它不适合建这个园子，就是从选址它就非常的重视，就是将巧妙的艺术构思融入到

0: 的时候，你在叠山里水，可以就是叠一些假山呀，然后去衬托去点景，对吧？
1: 嗯。
0: 那么在有真山去衬托的时候，就要去借景，所以它里边也是讲了很多，包括就是在造园当中的一些理论、一些名词吧，但是说就非常容易懂，对吧？就是通俗易懂。嗯、
1: 对。
0: 写得非常好。
1: 是。他这里面提到了颐和园之借景西山，还特别提到佛寺借景选址的精心与周到。他说寺址十之八九处于山路，前绕清溪，环顾四望，群山若拱，位置不但幽静，风力亦是最小，且藏而不露。哎，我觉得他这观察非常独到哈。
0: 对，说起这个藏而不露了，包括那个寺院的选址，我读到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想起，我不知道你去过没去过那个山西的
1: 悬空寺。
0: 对，悬空寺它就在那个壁立的山崖上嘛。
1: 对。
0: 然后也是非常的奇特，而且前面是一条河。
1: 嗯。
0: 一般的人就很难去到那个地方。就是我读到陈先生写到这儿的时候，就想起来这个寺庙的选址确实是有它自己的精妙之处，有它自己的一些选择的一些理由和道理。那这也是就是造园家的一种独到的一种思想吧。
1: 哎呀，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啊，比方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啊，倒不一定非得咱们去苏州啊、扬州啊，北京其实就有很多好的园林，比方说像颐和园呐、
0: 对，
1: 像北海公园啊，是吧？
0: 对，
1: 当然圆明园咱们只能游它的遗址公园了啊，还有这个香山什么静怡园啊，还有这个玉泉山静明园。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恭王府啊，是吧？
0: 对，
1: 这些地方其实有很多可逛的。
0: 对，北京可逛的地方就是园林就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而且就是其实不光是这种非常宏大的皇家园林，包括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享受生活，你去享受这个欣赏园林之美，不一定到非常著名的，一定要到非常著名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一些园林其实也能够得到很多的乐趣。对。因为这个园林里边它的一些树木一些花草它也都是活的，对不对？它四季不同，所以就是我们从园林当中其实都能得到很多的恩惠。
1: 真是这样。园中有景，景中有人，人与景和，景因人意啊，人其实也是园林当中流动的风景。

0: 影斑驳，将其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红酒。
6: 我是编辑常思。
5: 今天呢，思思红酒邀请两位心理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养身到养心的一个转变啊，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心理养老时代来了啊，究竟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究竟怎么从养身到养心转变啊？我们今天开门见山，先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啊，这两位专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专家了哈、啊。一位是龙胜林老师，龙秘书长，你好。
7: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另外一位呢是郭勇主任，郭勇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5: 哎，两位大咖呢都是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专家哈。长久以来呢，说起养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衣食无忧啊，看病有保障，把重点呢都放在调养身体上。但是时代正在发生改变，养老理念呢也迎来了新的转变。

0: 这个老有所乐，老有所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心理这个范畴的啊，就是如何使我们老年人把最后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生活，对吧，变得更加的有意义。那这个时候这个话题就出来了，是吧？就是叫心理养老。
1: 永明金融报告也显示啊，81%的受访者把心理健康当成老有所乐的首要因素。龙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如今老年人越来越看重精神情趣层面的满足？
2: 对，其实现在老年人的生活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其实他们更多的希望什么呀，就是心理的健康。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都希望就是活得特别开心和快乐，就是想让自己越来越舒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老年人呢就是有意识的去寻找，比如说像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去社区参加一些就是兴趣班啊什么的，做做手工，完了更多的是什么呀，想体现自我的价值，完了在这些活动当中结交一些朋友，完了让自己的情绪有出口啊，负性情绪有出口，同时在结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获得情感支持，让自己的生活就越来越丰富，这样呢让他们呢就是精神世界就得到了更多的满足。也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是什么不愿意出来，比如说高龄身体不好的，或者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的，不愿意出来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们的孤独感就容易加重，而且他们也特别渴望被别人关心和关怀。你想在家有时候没事儿的时候，我记得我今年前些日子去参加一个社区的心理健康讲座，完了讲座完了以后，老人呢就开始做手工，完了我在那儿就有意的多待了一会儿，跟旁边一个阿姨在聊的过程当中，她跟我说，她说我70多岁一个人独居，她说呢就是闷得慌，完了呢社区呢就打了电话，她说我不愿意来，但是我就觉得特别闷得慌，没事儿干，她说我就特意出来，他出来以后真高兴。他出来以后，他觉得你看，又接触人，又听课，听什么课，讲多少，能吸收多少，其实不是说特别重要，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和大家在一起。他说这个时间消磨了这些时间，而且还能学到一些东西，而且自己又在动手动脑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一些乐趣，而且还跟别人交流了。哎呀，他就觉得特别好。所以咱们现在就说，老年人更注重的是什么呀？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更希望让自己活得更舒服、更舒心。也就是说晚年怎么幸福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表现。
3: 其实如果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如何让我们自己内心强大，如何呢锻炼心理的肌肉。那如果从心理的肌肉的强大来看啊，你从身体的强大来看，是吧，这个一目了然，谁壮谁不壮，是吧，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锻炼，咱们就讲方法，是吧，思思，你有没有听到别人经常会讲说，哎呀我要修身养性啊，是吧，
4: 对，
3: 说我要修行嘛，其实你说修的是什么，难道修的是肌肉吗？
4: 修的是心，
3: 修的是心理，是吧，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是吧，在很多时候别给自己找麻烦，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些事情能不能不说，因为这个事儿说了之后你就徒增烦恼啊，
4: 是不是
3: 你比方说让人容易产生焦虑的，哎，你有没有这个下一辈了啊，有了下一辈说上哪个学校啊，是吧，
4: 大学考得怎么样啊，
3: 啊，这个钢琴几级了啊，围棋昨天排位胜了吗，哎，我跟你说这个也不能说是这个没话找话哈，大家都需要一些公共的话题，但你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有时候就会引起不痛快了，
4: 对，
3: 内心呢就会产生一些波澜，对，比较，好，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已经接纳了啊，我不问那些让我容易不痛快的事情，但别人你管不了别人的嘴啊，
4: 是，
3: 别人如果说了呢，是这个道理吧？
4: 该怎么调试呢？
3: 怎么调试呢？难道我瞬间了

0: 说他觉得这是烦恼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倾诉，才能达到情感支持或给予建议、给予帮助，达到效果。那你得找一个就是说你认为你值得信任的人去倾诉，这个人可能不是心理医生，可能是儿女，可能是一个老姐妹，可能是一个亲朋好友。当你跟他倾诉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好的听众，非常好，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不仅是听众的同时，还能给予一个情感的支持啊，完了还能跟他共情啊，设身处地站在他角度理解他的感受，完了去跟他去分享，跟他去倾诉，跟他去说，完了还给他提供一些比如说很好的建议。这样的时候对于这个老人来说，他可能能够很快的能够释怀，最起码他舒服一半，完了呢自己回家再什么呀消化，可能在转念，在自我劝导，可能就会很快的化解。所以很多老年人，我觉得我最大的，在社区接触了这么多老年人，我觉得最大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不被别人说啊，但是被别人说以后的反应啊，你的情绪啊，马上你的情绪把控的能力，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很快转念很关键，因为这对于我们快速调节情绪，让自己的心态好起来，不内耗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压抑内耗，对于我们身心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所以我觉得老年人一定要在这些方面的时候要学会方法，这就是我们在社区一直在做的老年心理关爱服务，包括我们的科普。科普不是说单纯给老人就是讲这个讲课，夸夸给讲。讲完老人可能听完了，当时听了回家又忘了，我们一定要讲完课以后让老人实操，实操完了以后还要让老人带到生活当中去演练，演练完了以后回来再学习，再强化，再演练。所以我觉得心理健康，咱们说老年人都说现在养心，其实养心也要学习技巧啊，包括我们情绪把控的技巧，沟通的技巧，完了包括遇到问题怎么有效解决的技巧，包括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能够获得情感支持。你比如说你老在家里头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谁，谁都不走动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自己就容易胡思乱想，就容易走到死胡同里头。那如果我要是多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或者说我儿女给我情感支持，我亲朋好友给我情感支持，我遇到问题跟他们一说，哎呦，这问题可能瞬间他就有方法或者给你建议，你马上就会释然。哎呦，有我女儿支持，哎呦，有谁谁谁，我弟弟给我把这件事给办了，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老年人，刚才咱们提到了养心，实际上养心是需要有方法和技巧的，而不是说我说养心就养心了。
1: 那您刚刚提到说让情绪有个出口就可以说出来，但有的老人啊，就看他可能一说就停不下来，就一直说，然后甚至一件事情可能很长时间以前的事情，他会一直反来覆去的来说。
0: 这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没安全感的时候，他容易就是反复的说。其实这样的老人，我觉得他首先他很孤独，第二一个他倾诉的对象可能特别少啊。如果说你要老有倾诉的对象，你都能随时都有说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有从另外一点来说吧，老年人爱唠叨嘛啊，其实有时候唠叨也是一件好事，他能够帮助老人记忆，对认知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咱们就这么着说，像老年人他反复说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老人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人交流了。这样的没人交流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自己说了两遍他可能记不住，都他可能就一件事跟你说三遍，我说了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儿女说您这事儿都说三遍了，或者说社区社工的听着说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会打断他自己意识不到啊。所以就说老年人一定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别压抑自己，一定要找出口。一，倾诉你得有人，所以你要出去，要结交人，或者说你主动去找人说去啊。这个你要老有人交流的时候，你的话匣子一打开以后就不会这么着老反复说这些事儿了啊。第二一个，咱们刚才说了，自己没有这个宣泄的渠道的时候怎么办？还有其他的自己出口，比如说我听听音乐，我做做手工，我在家干点家务啊，完了呢我自己比如说运动运动啊等等，我去找点事儿做，其实也能够把情绪输出啊。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放松的方式方法，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是说说就好了，有的人听听音乐就好了，有人做做手工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就好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因人而异啊，就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去给就是情绪找出口嘛啊。当你找到了合适的出口的时候，其实你情感释放的时候，你心态逐渐就会调

0: 参加，参加以后我们给做的就是大海的冥想放松。做完以后很多老人就说，我来的时候还挺那个，就是热还燥，后来做完这个放松以后一下就释然了，觉得特别轻松。其实你看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帮助老人找他适合他放松，就是情绪把控的这些出口，所以他们呢也是要通过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出口。
1: 蒙老师刚刚提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重要，叫转念。
2: 嗯，
1: 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郭主任？
2: 嗯，具体呢，是这样做。比如说啊，我这个提这么一个问题哈，大家知道这个老年人他因为年龄到这儿了，他呢会出现一些这个躯体上的一些表现。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我们脸上有褶子了，是吧？
3: 嗯，
2: 我们这个不管是男是女，是吧？他这头发有的就
0: 白了，
2: 秃了，灰了
0: 啊，白了，
2: 男的嘛，
0: 秃了，
3: 我这更严重
2: 了，是吧？然后女士呢，她也可能就是变白，
0: 白少了。
2: 这些变化呀，实际上我们说它叫生理上的变化。那么转，刚才你说的一个词叫转念，是吧？那么我跟他斗争，这个办法呢未必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呢，是学会跟他共存。那咱俩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共存。
3: 共存。
2: 过一会儿你下车，过一会儿我下车，咱们就结束了这个共存的关系。那这个实际上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对吧，老年人也就是要主动的，要学会跟自己的这些往下走的这些东西啊共存。你比如说，那这头发像我们男的是吧？可能你这头发真的是稀少嘛？像女同志她也有，是吧？这个头发变白啊，脸上出这个皱啊，是吧？或者你有些人说我过去，那有些人说我爬香山，我年轻的时候我30多分钟就上去了，我现在呼哧带喘的，我走了2小时才上去，是吧？好，其实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要争取学会跟他共存。
1: 嗯，
2: 咱们年岁大了，是吧？你这个体力啊精力啊，是吧，

0: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说，有些人他为什么他能被骗呢？就是别人告诉你啊，你看你在你这个要是吃点什么药是吧？你吃点这个保健品，你可以显得年轻，你可以活得更长，一下把我们这种愿望给勾起来了。实际上呢，那我可能允许我就是活那个岁数啊，不斗争啊，对吧？很平静的来接，我们术语叫接纳他，对吧？说通俗点就是跟他共存。然后我不要求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那我们有些人退休工资也没有那么高，是吧？基本的也不是五六千、七八千的人也是很多人的，是吧？那因为这个钱，那咱就买不起什么什么豪车呀，是吧？咱有些东西是可能上当，比如说你自己炒股，你自己把那房子抵押做养生，是吧？你不要那个啊，你自己有点积攒，你心里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结果我们一没弄好，房子都被别人骗走了。
1: 哎呦，这中老年人千万别瞎折腾，
0: 所以
1: 真的
0: 要学会跟他共存，这个接纳，接纳自己，是吧？接纳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财力，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生。
2: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
3: 对，其实刚才郭勇主任说的转念，完了就说降低标，其实我觉得从老年人来说，转念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降低期望，降低需求。比如稍微原来你要求在100%，你稍微降一点，降到70%-80%，你的情绪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你比如说我必须得让我女儿得马上结婚，比如说我女儿现在状态只要好，她愿意搞不搞对象由她，你看立马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老是拿那个必须把自己给架上去，完了把别人也架上去，别人达不到的时候你就焦虑，你自己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开始跟自己较劲儿。其实这种闹来闹去都是与自己较劲儿，较来较去，完了把自己情绪较下来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转念，包括我们就说改变变化我们的思维。其实很多老年人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了，他会转变的，不是说老年人就一直在固执，说我就是老年人的特点就是固执，不是。当他在这个转念的过程当中，尝试做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以后，他就会马上就改变得更快一些。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呀？变通的时候一定要先尝试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其实我刚才听郭勇主任说的时候，我也想跟老年朋友也有一些建议。其实我在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在社区做心理关爱服务，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说实在的，通过五点也能让自己情绪心态能够调整好。首先就是做你喜欢的事儿，做你自己能做的量力而行的。另外一个还有刚才咱们就说聊说什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说你老是抱怨，那你看越说越心情越不好，而且带的别人听着都不舒服，人可能就不跟你聊了。再说什么很重要，你跟别人聊说聊开心的事儿啊，聊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有共同内容的一些事情，这样呢越聊越人家也愿意听，人家也能够有回应，这样聊着聊着让别人舒服，愿意的跟你接话，这才是就说越聊越开心。另外还有一个想，其实我们坐在家里怎么想，如果你要老想烦心的事儿，那你的烦恼接二连三的就会来。如果你要老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哎呀，我想想我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这一月我要有什么目标，那你想的都是一些特别想要去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想你心情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听啊，我们要听，你想想咱们听，比如说我听听相声啊，听听这个音乐，听听歌，你看心情什么样。你老是这谁谁谁吵架，你去听听这谁谁什么事儿，听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对于你来说你有的能接的，有的接不住啊，你听完以后你可能跟着就去了，带着这个烦恼了。还有看，其实我们应该多出去走进大自然，多看一些花啊草啊景啊，让心情就会不一样的。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
1: 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还是大家要迈出这一步啊，
2: 对，
1: 要学会怎么去接纳。郭主任其实是从宏观上从方向上给大家指引出来应该去接纳，对不对？做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对比，比较刺痛我们的对比。对，然后龙老师呢其实是给了一些招从这个术的角度上给了大家一些实操性的方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去尝试一下吧。心理非常重要。
2: 对，
1: 物质呢有的时候你改变不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心理如果能得到满足能找到方法的话，您这 接下来的岁月会非常的快乐啊！当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去调试啊，这个不光是针对老年人的，
3: 对对对，
1: 这是针对全龄

0: 全龄人的，
1: 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
0: 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其实心理健康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当作重中之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先进到这里，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感谢两位专家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

0: 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
1: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生活里哈，会有很多情况，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哈。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状态是悬而未决的啊，那怎么学会跟那些暂时无解的甚至没有明确的答案的问题相处啊，和平共处。今天跟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马骋你好。
2: 大家好。
1: 等定下来再说吧。你是不是常被各种等待和不确定性困住？人们在面对模糊的问题时，总想立刻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可生活里的大部分事儿，偏偏就是悬着的，等通知，等结果，等一个尘埃落定。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结束了，下一件又悬了起来？问题大多无法立刻得到答案。如何学会与那些暂时无解、长期存在或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如何细细体味自己面对不确定性的情绪颗粒，甚至学会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你一起聊聊，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照样把日子过好。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很多时候是在等一个结果，在等一个成绩，在等一个回复。我们在等待。
2: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的聊，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太特殊了。
1: 嗯，
2: 就是之前我们好像是说什么乌卡时代，就是大概也是指那种不确定性很多的，然后未来有很多变化的时代。反正现在我记得这个词升级了，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它都说明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你更是需要去适应去调整的。因为现在包括比如说我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然后现在很多的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学业、升学然后就业，前可能我们还能稍微判断点，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我预测未来英语然后计算机可能是一个主流行业，现在 AI 时代的来临，就是我们更预测不了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对，所以确实现在每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
1: 所以我们要聊一聊是如何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哈，甚至是决策哈。你看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是有一个目标的，对吧？哎，我等这个成绩出来，我下一步知道怎么做啊。或者是我的那个期待是，我等考上研我就上岸了啊，我等我找到工作啊就好了，啊，我等离开家，或者我等结了婚，等孩子结了婚我就不用管了。可是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问题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不断的在变换形态哈。
2: 其实我觉得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最近特别喜欢研究那个 MBTI
1: 啊，
2: 就是十六型人格。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两个战队，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维度，就是那个 J 和 T 的那个维度。然后其实 J 型的人呢，简单来习惯有条不紊，然后习惯先把你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种状态
1: 都规划好。
2: 对，就是我大概想一条路，我今天要干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所以我们人生是有明确轨道的，旅程是有明确方向的。
2: 对，所以我们通常去概括什么是这型的人格呢，就是你是更需要掌控感的，然后你是更强调结果的，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指向一个

0: 清晰的目标。
1: 嗯，
0: 然后但是说实话，我是一个那个 P 型的人。
1: 嗯
0: ，P 型的人呢，会有一些杂乱无章，
1: 嗯、
0: 会有一些喜欢这种
1: 随性的、
0: 对很
1: 自由的、
0: 对随性的、
1: 嗯，
0: 或者说是、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的处事观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结果是什么，或者说悬而未决的那个状态，反而是我们更兴奋的。
1: 哦，你享受这种悬而未决。
0: 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结果悬而未决，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1: 啊。
0: 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就是我们先站到结果这一点，如果我觉得我发现我的人生路已经定了，
1: 嗯，
0: 就像很多其实很多躺平的人，我觉得他们心中会有一个消极的观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时间是有限定性的、
1: 嗯、
0: 就是每个人从出生就会走向死亡、
1: 嗯、
0: 那这个过程中的意义感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处事观就是、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做无限的探索、
1: 嗯、
0: 然后这个结果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探索出多少种选择的可能性。
1: 嗯，
0: 让这个状态是最兴奋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很多人的职业的选择或者是离开原有的那个单位，都是因为我一眼看到头了，对吧？
0: 对，
1: 我一眼能看到我6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就无法接受哈。希望有更多的变量和探索的可能性。您说的这个特别符合一种人生哲学，就是咱们那时候看那个麦兜哈、
0: 嗯、
1: 说所有对于美好事物的期许的那个高潮都是在将吃未吃的时候、
0: 嗯、对，
1: 将去未去的
0: 时
1: 候、
0: 哎、然后你开始想我要吃什么，哎，这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包袱、
1: 哎、然后幸福的婚姻都是在没结婚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这样的悬而未决，其实如果带着这样的状态说，哎，这个开放的状态反而是一个、
0: 嗯、
1: 哎，我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更多的参与度的哈。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对于那个不确定性的焦虑就可以放下了。
0: 对，但是很可悲的就是说，确实我身边大部分的这个有这个J性格的朋友们、
1: 嗯，
0: 他们不是说你想改就能改的、
1: 嗯、
0: 就是他们这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是需要不断的去锻炼的、
1: 哦
0: 嗯、这个也许我其实觉得跟能力相关，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我预感到结果会失败、
1: 嗯、
0: 这个事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嗯、对他们来说最恐惧的就是悬而未决，就是这个结果他还不知道，但是我又擅长，我又想计划、
1: 嗯、
0: 但是这个结果不出来之后，我未来要怎么计划呢？
1: 嗯，
0: 然后就整个他们都会出现一种就是最典型的我们叫反刍思维、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悬而未决、
1: 嗯、
0: 哎，就比如说那个孩子高考，然后这个考试出来之后，然后哎呀涉及到报志愿了，这个志愿的结果、
1: 嗯、
0: 录取结果没有出来，他们就开始想，哎呀，如果被这录了怎么办，如果被那录了怎么办，如果被这录了专业不好选怎么办、
1: 嗯、
0: 然后我的孩子未来，他们可能脑子也很聪明，也发散出180条路，
1: 嗯，而其中有很多是灾难化的想象。
0: 对对对，所以这种就是让他们失控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是让这些就是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会持续焦虑的原因。
1: 哦，对，因为他一设想未来，哎，这种不确定的失控的状态可能就会让他长期陷入在一种焦虑的情绪里。
0: 是的，是的。
1: 而那个掌控感哈、啊
0: 嗯、
1: 又或者是他等待的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一时半会儿又会出现不了。
0: 对对对。
1: 嗯，那就会确实比较累哈。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含容度对于这个不确定性的接纳啊、
0: 嗯、
1: 这是可以练的吗？
0: 哦，当然可以练，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接纳程度还就跟他的成长历程、
1: 嗯、
0: 或者跟他内在的其他的一些安全感也好，价值感也好，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啊、
1: 嗯、
0: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身边的我闺蜜就是那样一个妈妈、
1: 嗯、
0: 她非常的J、
1: 嗯、
0: 就是
1: 一定要规划好，
0: 对，一定要规划好、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她孩子高考，她儿子高考完了之后，她就是各种对于悬而未决的慌张、
1: 嗯、
0: 而且甚至严重的时候他有躯体化的反应，他还要吃抗焦虑的药、
1: 嗯、
0: 对，但是我
1: 幸亏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幸亏身边有我、
1: 哦、对
0: 然后但是因为他会 通过不停的倾诉，不停的说，不停的查资料，然后不停的获得我们的安慰，然后去排解。但是就我觉得他这个状态是一个状态，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真的跟他的我觉得是两个，就具体到这个人来说，一个就是安全感，因为他从小就是母亲在高中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所以对他来说，所有可掌控的东西才稳定，否则他就会很本能的慌乱，然后第二个呢，
1: 那个应激事件哈，高中时候，遭遇母亲去世那个应激事件，可能给他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
0: 对，就是这个生活不稳定，他的生活状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虽然这个变化事实证明他很好的应对了，但是这种慌张还在，就这是一种本能的在悬而未决状态时候的慌张，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有一种好孩子思维，就是我要做个好妈妈然后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这些人就会有那种对于确定性的执念，就是我要给我的，他对于他来讲就是我要给我的儿子安排好，我要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担心，然后所以我要给他选择一个最准确的路，
1: 对，我要穷尽方法
0: 对，
1: 要掌握无穷的信息，给他选择一条最笔直的通向成功的路，
0: 是的，然后包括就像刚才一开始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要先以考大学为目标，然后考，然后考上大学之后我就可以考研了，考上研之后我就可以干嘛了，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对于确定性的执念，或者说就是好孩子的思维，就是我认为我人生成功的路径就是这样的，而当这条路上出现了任何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对于我美好人生的向往有非常大的担心，因为这种好孩子思维会让我觉得，如果考不上研呢，我是不是就是坏孩子了，或者我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其实每一种现象背后，我觉得还是有它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原因在，就像就是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可能是让我如释重负的，就因为我是一个很屁的人嘛，然后呢就体现在我同事虽然很尊重我是一个，但是他们嘲笑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桌永远比别人乱然后呢他们也知道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可能出差居住的房间也肯定比别人乱，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家里也很乱，事实也是这样啊，我也承认，但是后来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允许你周围的环境乱的人内心是干净的就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操那么多的心所以我是允许我处在一个繁杂的环境当中
1: 何事惹尘埃呢，你心中没有尘埃
0: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要求你身边就是你把可掌控的东西都搞得有条不紊的人，比如说你的桌子也好，你的衣柜也好，那说明你内心可能是忍受不了杂乱的，换句话说你内心嘈杂的声音就很多对，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
1: 希望把外在的一些东西控制住，清理干净，
0: 是的，
1: 来还自己一个内心短暂的宁静
0: 是的是的，对，
1: 所以说大隐隐于世
0: 对，
1: 隐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我仍然可以是清明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建议，比如说从认知层面就是你多想几步，就是可能你会想到很多不好的结果，那又能怎样呢？就是最坏的结果你想出来又能怎样呢？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反正这个对于我身边的我很多的来访或者朋友是有效的
1: 先去直面那个最坏的结果，
0: 对，
1: 然后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再想最差最差也不过如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您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有点焦虑型计划型的这一人，对吧，
0: 这
1: 人他往往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要求自己是一个
0: 对吧
1: 优秀的好的
0: 有条理的
1: 对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些定义为优点，
0: 对，
1: 我马虎啊，我乱呐、我可能会，即便你自洽了，你但是
0: 我承认
1: 你周围会有无数的声音，对吧？
0: 对，
1: 特别当你是一个被管理者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这个声音，以至于你会产生一些自我质疑。
0: 对，前两天我还在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很多的 同学的孩子也比如考大学了，然后有一个大学的闺蜜，她女儿今年高考完说想考到北京，然后那天我就突然意识到，哎呀，以前我们去哪儿哪的时候都是住在同学家里，住在好朋友家里，就我们家这个空间也没法让人家孩子说周末真到北京上大学，周末能来家里住一住，玩一玩，然后确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能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件我发现了问题的事儿。

0: 那你是把它看成是我的自我攻击，比如说我是一个杂乱的人，还是说我把它只看成我的一个特点或者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不是说我这个人有问题，而是说我让我们家这么乱有问题，那所以我就收拾就好了，我不是说缺少收拾的能力，我只是日常没有那么的有条理，对，所以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就确实我们是这人也好，我们是 P 人也好，他是没有好坏对错之分的。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之后，然后你是，那你可能知道，哎，我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其实是可以是很好的，是很随遇而安的，是能够用积极的部分影响他人的。但这并不会说让我说，哦，因为我是一个P 人，我就要以这个包标榜自己，我就不能收拾屋子，我就要混乱无章，那我觉得这就没有个体灵活的那一面了
1: 啊，你就被这个标签束缚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也不需要被这些标签束缚哈。你说的这个 P 人吧，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暑假啊，究竟怎么安排？好不容易能跟他上大学的女儿，人家还愿意跟他一起玩儿，安排一下假期。结果呢，他半天也只不过才决定了，去哪个省，连具体哪个线路啊，具体怎么玩都没有决定啊。但是大概的这个时间点和，目前要飞到的那个城市啊，好不容易确定了。但是他就很乐观的接受他是这一个P人的状态啊，走到哪儿今天来再安排。
0: 对对对。

0: 我们都是到了那儿再说。
1: 嗯，
0: 对，因为对于我，有可能我跟我女儿出去玩，她也很适应这一点，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了那儿，你要是饿了你就吃饭呗，你要是累了然后你就在房间休息呗。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不了那种就是特种兵式的，
1: 哦，
0: 就是你一定要踩点，
1: 必须要怎样怎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很少去跟着旅行团走。
1: 所以你看这个搭子啊，不管是旅游中的搭子，
0: 嗯，
1: 生活中的搭子，只要大家能够互相接受，
0: 对
1: 对吧，能够同步，
0: 嗯，
1: 能够这个沟通，估计焦虑啊什么互相

0: 其实最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的边界。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遇到说，哎，我跟对方写了一封信，表白，哎，对方没有明确的回复我，啊，那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0: 哎，
1: 或者对方回复吧，模棱两可，那我是不是个备胎呀？我下一步要怎么办呢？对吧？或者是我在等一个面试结果，那这个决定权也不在于我，对吧？或者是我考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接下来还有一轮一轮的面试筛选啊，那这个时候我面对的悬而未决是一个
0: 需要依靠他人的主动性，或者说掌控权在对方手里的。
1: 对，
0: 嗯，对。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清，那什么东西在掌控在我自己这儿？那可能情绪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1: 啊，
0: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是我可以选择和掌控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前提去开放思路，比如说我当下的情绪是慌张的，是烦躁的，是无助的，是焦虑的，那我们就去调节这样的情绪就好了，
1: 就觉察到我在这个状态下我的情绪是什么。
0: 是的，
1: 看到我的这些情绪。
0: 是的，因为调节情绪并不只依赖于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调节情绪根本就不依赖于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对，而取决于你当下你怎么去看待你这个情绪状态，以及你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也好，或者调整，就是我们的认知是可以自己掌控的，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对吧？你可能特别简单，你走出门，然后呢去一个公园，然后或者约朋友看一个电影，你的情绪就可以从，也许它还是会短暂的几秒钟的焦虑，哎，但是你的思路被转移之后，你可能就会沉浸在电影当中，或者沉浸在大自然风光的这个欣赏当中，所以这个情绪是很好调节的，然后以及你的行为，就是你做这些事情都伴随着你做出什么样的行动，那这些都是可以反过来帮助你去改善你当下悬而未决所带来的这种状态
1: 啊，
0: 这些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1: 我当下的情绪如何去接纳啊，如何去处理，这个是完全我自己可控的。
0: 是的，另外呢，包括你看啊，比如说具体的，我给对方写情书，我特别喜欢他，我希望得到他的答复，哎，成就很好，不成那我就接受我的失恋，但实际上那这个归根结底是什么，是说你在探索一段属于你的亲密关系
1: 啊，
0: 对吧？那这个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成长，带给我们的关系上的愉悦感也好，或者那种温暖的感觉也好，也是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去找的，而不是说就是非这个人不可。
1: 如果我们非常慎重的对待一个人啊，然后等待他的回复，但是他的状态是模棱两可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发展的其他的友情、朋友啊、闺蜜啊，
0: 换句话说，你喜欢谁是你的选择
1: 啊。这个时候你
0: 是
1: 有主动性的，
0: 对对对，你想获得亲密关系，你想获得一份爱情，永远是你的选择，而不是说因为对方选了你，所以你拥有了爱情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而是说我们选择了他，然后哎，可能幸运一点，就是这个情感是双向奔赴的，但至少是你是以独立个体的形式，然后欣赏对方，就欣赏的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们俩才会发展这个关系。
1: 对，
0: 既
1: 然你可以主动的去做这个表达，对吧？然后你仍然可以在他的结果没有明确到达之前，然后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心。
0: 是的。

0: 所以就是，但是其实我
1: 这个恋情的悬而未决，实际上恰恰是在比较青涩朦胧的时候啊。
0: 对，
1: 你就甘愿受一段这个时期的折磨，也是终身难忘的。
0: 对对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那个特别沉浸在这种状态的那个性格特质就又出来了。
1: 所以有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马上出一个结果。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等待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是很美好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是因为他习惯了，就是习惯说我容忍不了悬而未决，但其实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终身可锻炼
1: 啊，
0: 对，
1: 终身可锻炼。
0: 对，所以那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心理学家也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刚才我说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跟他待一会儿，然后也许你就会有苦涩，有期待，有痛苦，然后也有小兴奋，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叫情绪

0: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那么我们不要去囫囵吞枣。
1: 对，
0: 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很细致的来观察到，我就像反复咀嚼去体会这个当下的感受一样哈，可以有更细致入微的体察哈。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

0: 宝宝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维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

0: 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 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它有悬而未决的属性啊。但是正是这样的没有定论，其实正是我们的人生有一片旷野可以去探索的，而不是一个既定的轨道。你这一站然后到下一站，变数和悬而未决正是我们人生有很多开放性和探索乐趣所在。
2: 是的。就像存在主义会说，就人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就是主要焦虑来自于四个命题。第一个就是时间的有限性。对，就是你会知道人一定是从出生走向死亡的，然后所以你会有死亡的恐惧，会，但为什么会有

0: 那当你没有想到更多的选择，觉得说，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是这样的这个观念，也许是从我们原生家庭当中来，也许是因为你受不了，比如说社会的对你的一个评判，那另一半怎么想？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接受租房住的，然后接受爱就是爱情之上，然后而且愿意跟你就是共同经营一个家庭，然后以及生一个，这个时候也要区分什么，就是你也要知道你的一些顾虑是不是必要的，你是不是可以不把它做就是放在你去考虑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这样作为一个你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条件。
1: 哦，你看，就是说当你认为你有什么悬而未决的命题的时候，你别把自己封闭起来。

0: 试一试，就是不需要工作的状态，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真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以为是工作太卷了，然后给你带来的压力让你很疲劳，你不想累。那这个时候，其实卷也是一种好孩子思维吧，就是也是一种确定性的执念，就是我一定要优秀，至少是我认可当中的优秀，我一定要赢过其他人，然后我才能在就是。在这儿继续工作，
1: 哎、
0: 或者我
1: 对
0: 吧？我才能
1: 完成我的职场角色，要不然我丢不起那个人。
0: 对。

0: 所以唯一确定的就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1: 哎，
0: 唯一的定数就是没有什么定数。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可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就是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0: 嗯，
1: 这个选择权呢，控制的排除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真的生病了，就是身体也失控了。这个排除生理问题，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对于我们头脑中的想法，我们对于想，就是当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选一还是选二还是选185，
0: 嗯，
1: 哎，这些是在我们手中的
0: 啊。当然生病是一个你要面对更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
1: 嗯嗯，
0: 对吧，有一些检查，有一些疾病上的共同的决策，
1: 嗯嗯，
0: 你选哪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报道，就是一个长期咳嗽的患者，咳痰咳血，然后长期查不出原因，当最终通过支气管镜查明确了原因的时候，哪怕他是一个跟癌症相关的，
1: 嗯嗯，
0: 那个患者也觉得啊，我终于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落下来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可能确实是让人挺折磨的哈。
1: 是的，
0: 但是说我们要修炼的一种心性，可能是泰山崩于面前而色不改，可以，
1: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吧，
0: 那么高。对，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者是确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影响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1: 嗯，
0: 我有恐惧，
1: 嗯，
0: 这很正常，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我有很大的恐惧，或者是愤怒，情绪上波动，
1: 嗯嗯，
0: 像咱们上半段说到的，你有这些情绪上的变化，
1: 嗯，
0: 也完全可以接纳自己这样的情绪，而不是说我必要强装着。
1: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比如说真的什么泰山崩于前了，
0: 嗯，
1: 咱该害怕害怕，
0: 嗯，
1: 该呆住呆住，该跑跑，
0: 嗯，
1: 然后关键就是不要因此而绝望，
0: 嗯，
1: 对，或者说你觉得如果你想到无路可走的话，那请你至少有一个亮灯，就是我的无路可走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给我提供新的思路
0: 啊，哦，
1: 对，
0: 就是我并不是对现在这个状态完全无能为力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是的，就因为很多其实抑郁啊，然后或者包括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甚至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的人，他们的认知上都会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我是被逼的，我没有。

0: 窄的情况
1: 啊、哦，认知狭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求助，
1: 嗯，
0: 对你至少你哪怕只剩一点那个认知窄到只剩一点点通道了，
1: 嗯、
0: 就是也要想到说，那我要找个人，我要在他旁边待着
1: 啊、哦，
0: 对，
1: 我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我可以说说我的这些事儿、嗯、
0: 是的是的，
1: 实际上你看我们在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觉得是一个天大的事情的、
0: 嗯嗯、
1: 哎，在别人看来也是云淡风轻的，
0: 嗯，对，就至少我们可以听到另外一个视角、嗯、因为我觉得像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嗯、就会让我感受到在咨询当中、
1: 嗯、
0: 这个好像不太共，就是
1: 就可能会
0: 不
1: 共
0: 情、
1: 嗯、
0: 对，所以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这个状态就是他的状态，这个感受是他真实的感受，那么我们只是不希望他觉得说我这个感受就是无能为力了，然后就是很绝望了、嗯、而是说我至少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我去帮你去梳理，哎，这个感受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感受它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其实这个过程中这个本身的这个情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啊，然后在温度降下来，你的意识回归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想一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哦、
0: 对，其实往往情绪降下来之后，我们就是能找到出路的。
1: 嗯，你的杏仁核降温了，然后你的前额叶可能又发挥作用，
0: 是的，
1: 对吧，一些规则呀、
0: 嗯、
1: 决策呀，
0: 嗯、
1: 获得更多信息的方法，你可以多问几个 AI 呀、
0: 嗯、
1: 啊，给你出的主意可能都不一样，
0: 是的，嗯、
1: 啊、所以这个事缓则圆啊，有可能是一个哎，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对 对, 对、嗯，
1: 有可能他哎就会自然的显露出那个解决的方案来，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水木说，悬而未决似乎还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比如说很多时候他困惑于某一件事情，想不明白就一直想，
0: 嗯，
1: 必须想明白了才能安心，结果错失了其他的很多事，
0: 嗯嗯嗯。嗯，
1: 对吗？就是有些时候你是没必要钻那个牛角尖的。
0: 嗯，这个我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往往、嗯、我比如说我要讲一个课，我觉得这个课我需要设计，或者这一个项目我需要创意，
1: 嗯，
0: 然后我知道那个时间点，然后呢，但是我会允许自己在时间最后那个 deadline
1: 嗯
0: 来之前，我会不要求自己必须要立刻现在就要完成它、
1: 啊、
0: 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你现在钻牛角尖想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限的、
1: 嗯、
0: 就你可能比如说你经没经过资料的搜集，你经没经过这种思路的发散、
1: 嗯、
0: 对，所以当我允许给我自己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哎，我这个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看风景的时候，突然不知道神经啪就会搭着、
1: 嗯、
0: 就是我们心理学是有根据的啊，这个叫自由联想
1: 啊、
0: 哦、就是自由联想是什么，就是你的意识可能只占你大脑功能的不到10%，甚至可能1%、2%，很小一部分，但是你最大的心理能量，我们人类的智慧其实在潜意识当中
1: 啊、
0: 哦、但是潜意识呢，它不是那么好提取的，它也没有那么有逻辑、
1: 嗯、
0: 所以自由联想是包括梦，包括自由联想，包括催眠投射，是通往潜意识的不多的几条路径、
1: 嗯、
0: 所以在一般我骑着自行车的时候，我就会允许自己瞎想，就无目的的瞎想、
1: 嗯、
0: 想着想着想着，突然就会觉得啊、哦、哎，这个事情好像可以和我意识中的那个工作内容相连接、嗯、对，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是说你不想，不是说你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管它了、
1: 嗯、
0: 而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它确实一直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
1: 嗯、
0: 而这个时候的时间是留给你潜意识的涌现的、
1: 啊、
0: 对，
1: 你的脑回路，你有更多的空间，
0: 是的，
1: 哎，不一定哪根线哪个突触又搭上了那个神经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包括考试的时候，虽然没有给你那么多自由联想的时间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给考试焦虑的孩子去说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真的焦虑，大脑一片空白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呼吸放松也好，然后你脑子里算1+1=2，2+2=4，做数学题也好、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些时间看起来耽误个2-3分钟、3-5分钟，
1: 嗯，
0: 但是它是帮你大脑回归，可以让你回归到更高效的一个考试的状态。
1: 啊、
0: 所以这些所谓的悬而未决的状态都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行动会有帮助的。
1: 嗯，所以哎，可以让自己去体验一些可控条件下的悬而未决哈。
0: 嗯、
1: 有位听友是说，类似于健身，在健身的过程中找结果、嗯、而不是先有结果才找过程。 我理解他说的是你先有这个塑形或者是提升体能的这个目标，
0: 嗯，
1: 对吗？但这个结果不是一下子到来的，
0: 嗯，
1: 而是你要在那个各种悬而未决的过程中，嗯，去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位网友有一句很诗意的总结哈，说生命是张悬而未决的网，是吧？你要绝了其实就是墓碑了。
0: 对，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哦。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然后所以每个人走的那条路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嗯，
0: 对，我经常问小学生一道题，
1: 嗯，
0: 就是我会问他们，我说5+5等于几，
1: 嗯，
0: 然后他们会说等于10，
1: 嗯，
0: 然后我下一道题我说那问号+问号等于10，我说这道题的答案呢，他们就会说1+9 2+8，一二年级的答案是这个个位数的加减法，
1: 嗯，
0: 然后我说那5-6年级有没有学负数呢，有没有学分数呢，
1: 嗯，
0: 有没有学小数呢，然后我说但初中生有没有学更就是更难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更什么 sin 呀 cos 呀就类似更难的东西，我说那大学生有没有学微积分呀解析几何呀，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等号就是可能最后那个10就是我们说的人生的终点，也许我们都是走向死亡的，
1: 嗯，
0: 但是中间让这个等式成立的中间这个部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主动创造的，
1: 嗯，
0: 但可能性你看我说为什么学生要学习，
1: 嗯，
0: 就是因为你们学的东西越多你让这个等式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多，
1: 嗯，
0: 而最后你选哪条路会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嗯，
0: 你可能你只会1+9等于102+8等于10的话，
1: 嗯，
0: 那你选择路可能也就那10条几条，
1: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你学到更高的年级学到更深的知识你的知识更丰富那你可选的路径就更多，
1: 嗯，
0: 对，所以人生
1: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0: 的人生，或者有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开放性的探索，而正是这样，对于各种悬而未决的探索，它构成了我们生命的丰富。
1: 哎，还有叫意义感，心理学的存在主义的四大命题议题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意义，就是我们追求很多，就是我们既然人都是要走向死亡的，那到底我们生活是有意义的还是无
0: 意
1: 义
0: 的？
1: 对，
0: 就是最终你要去书写你的意义，把你自己去悬挂在你编织的那个悬而未决的意义之外。

0: 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跟你共情，就是思考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人一定是要接受孤独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由，就是我们你什么是自由？比如违法犯罪，是不是自由？说我不能让法律限制我，这明显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是在一个规则的框架下，是限定性的自由。就是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四个议题
1: 啊。
0: 我觉得是说我对于这个自由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认为的做人的底线变成一个方块的话、那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一些规则是我们可以突破的，它是在方块之内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方块越小、你的自由的就越被束缚
1: 了、
0: 那你在这个最大的方块内、你的方块能不能无穷的接近那个大方块、决定了你在自由的这个界限内探索的空间，就探索的广度。
1: 所以不要用认知上的局限啊、去把自己束缚住。
0: 是的
1: 啊、我们也不要用自己认知上的局限去束缚住自己亲密的人哈、或者是孩子，你以为你对他有掌控啊，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
0: 把他圈了起来、
1: 对。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不是要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哈，而是我们在不断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下，让自己有跟那些暂时无解的长期存在甚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1: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2: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1: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2: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3: 我会在那里等你。
1: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2: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2: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

0: 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2: 妈说，跟那丫头比，你是成年人了，你可不能……老七话也说不利落了，我干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干，我就在屋里。在屋里，妈说，这种事儿一般都是男的主动，你难道就没勾引人家？信可以不回人家，比如送个眼神什么的，大概是有。真服了妈的想象力了，老太太编故事的能力远在我和老七之上。老七急了说，我送什么眼神啊？我给谁送啊？我说，妈，书里头不叫眼神，叫秋波。老七要会送秋波就好了，这会儿您连孙子都抱上了。妈说，去。妈最终把事情闹明白了，感情这里头就没我和老七什么事儿。为了下台阶，妈把不是都推在了我身上，说我不懂事，说我做事不走脑子，说我是个吃货，是傻大姐，是二百五。我说我怎么不懂事了？我够懂事的了，这事处理得多精彩啊！精彩的结果是妈给老七的所有窗户都装上了窗帘，困难时期的布票每人每年2尺7，还是窄幅纯棉布，不够遮挡一扇窗户的。于是妈翻腾出家里所有没用的被褥，拆洗了里儿面儿兼用，把老七的大玻璃窗照顾得严上加严，像挂了拼接的万国旗，把老七搞得很沮丧，画画也没了心情。为此，妈又给我派了任务，白天把老七的窗户帘拉开，晚上一定想着给他拉上，免得让夜游神瞅见，让小月亮照见，再动心思。我说老七成了罐里养的王八，越养越抽抽，从大老爷们儿养成娇羞美少女了，怕让人看，不是金屋藏娇，是破布帘子藏猫，搞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

0: 天气旧亭台，月亮门，演播田洪涛。
1: 苏慧是敏感的，从花厅挂起窗帘的那天起，便不再给我正脸了，自然也没有美丽喷香的信传过来。我知道我们家这个举动是把他彻底得罪了，几次想通过李丽子把他约出来解释一下都没能成功，因为李丽子正热衷组装矿石收音机呢。他戴着耳机，抱着个小木头匣子，拿着他姥姥捅炉子的铁通条，在墙根这儿扎一下那儿扎一下，寻找最佳的地线位置。他见了我，不接苏慧的话题，让我戴上耳机听收音机里的声音。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橘子皮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是少儿节目小喇叭。我把耳机还给他说，什么呀沙拉拉响。李丽子说，调，再转转这根金属丝。随着进入中学，李丽子不太爱跟我们玩了，他的嗓子变成了难听的公鸡嗓，声音是劈的，模样更不招人待见。李丽子让我自己找苏慧谈，他说丫头们的事儿最好丫头们自己解决，不要让别人来掺和。说着李丽子又把耳机给我戴上，说这回清楚了，耳机里还是那个嗲嗲的声音在唱，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叮当叮当叮叮当。我说怎么老是小叮当啊？李丽子说她只能收这个台。我看见李丽子的喉头有些突出，我知道那是荷尔蒙起作用了。眼前的李丽子已经不是玫瑰花茶就能哄乖的李丽子了。爱的心劲儿有多么高，跌落的伤害就有多么痛。近日苏慧的学习简直一塌糊涂，精神恍惚，动辄就眼泪汪汪，连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也做不出了。我没想到老七的破窗帘对他的伤害会是这么严重，当然这也归

0: 他对我恨之入骨，从不拿正眼瞧我，这让我很冤枉，无法说清楚，索性不说，没必要再反复解释了。这时候，经妈张罗，有人给老七介绍了一个对象，东城织袜厂的女工。女工没文化，长得也很一般，初次见面就问老七每月工资多少钱。老七说他没工资，没工资使他没有单位，他在家画画，人们喜欢他的画，会给他一笔润笔费。女工说，润笔就是把毛笔蘸蘸水吗？那能给多少啊？老七说，是没多少。女工说，好在我们家家底厚，养得起老七这个老儿子，他也就不太计较了。老七心里不愿意，但是他实在没勇气驳妈的面子。妈过去也当过女工，她对穷家出身的女工有着偏爱。妈说，没文化怎么了？我大字不识，不是也当了教授夫人？街上人不是照样称呼我四太太吗？再说人家还是小学毕业，比我有学问。我在旁边听得直咧嘴，老七呢，低着头一声不吭。结婚的头一天晚上，老七一个人在花厅里闷坐着，我给他拉窗帘儿。新房的窗帘已经换了勾花的网眼布，再不是五光十色的万国旗。老七自言自语，与其这个，还不如……我怔怔地站在那儿，不知该说些什么。那晚花厅的窗帘没让拉，被明晃晃的月亮照着，老七在月光下一直坐到半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月亮门，演播田洪涛。
0: 一个入热潮湿的下午，我坐在后院的水池边儿，望着那一池长满浮萍的死水，闷闷呆坐。我要把许多想不清楚的事情想清楚，再不想稀里糊涂地活着。瓜子仁来找老七了，责令住在后院的老七必须在两天之内将月亮门封死。他说，一号二号是两个院子，后头通着算怎么档子事儿呢？既不符合管理机制，也给坏人造成了可乘之机。老七放下手里的画笔，怔怔地听着，他搞不清楚封门这样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项工作要由他来承担。让画家钉门，结果可想而知。老七找来几条破木板，经过一番挣扎，终于把木头门钉上了。不能叫门，只能呼之为栅栏。门板子间隔的缝隙

0: 望，也隔断了我幼时的懵懂和有关玫瑰花茶的美好记忆。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真正的噩梦还在后面。老七是在下午晚饭前被带走的，妈凭着他的好出身还企图左拦右挡，说怎么也得让儿子吃了晚饭再走啊，结果未能奏效，老七被推推搡搡地带出大街门，直到走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患胃癌的父亲着急，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彻底躺下了。母亲和我急着找车拉父亲去医院，忙乱中父亲嘱咐我晚上赶紧把老七的房子收拾一下，该规整的要规整起来。父亲的意思我明白，于是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老七的房间里忙活，不敢开灯，借着窗外的月光拾到老七的藏画，从藏画的落款看，哪一件几乎都能置他于死地。越收拾我越害怕，出了一身冷汗又一身冷汗。我要到前院找口热水喝，出了花厅门才发现外面一院子的好月色，月光下偌大院落静悄悄的，妈陪着父亲留在了医院，现在老七又关进去了，家里就剩了我一个。头顶的月亮，温吞的夜风，混杂成一股莫名的气息，花香、墨香、饭香，亦或是什么其他？那是昔日北京的气息，家的气息，一切竟然有些陌生。黄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缠绕在我的脚下不肯离去。我才想到整整一天没喂过它了。至于狗玛丽，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我突然感到了无所依靠的孤独，感到了月空如洗的苍凉和命运难揣的不安。月亮门那边有人声，是瓜子仁和苏慧妈，好像是瓜子仁让苏慧妈进屋。苏慧妈说孩子在屋里睡着呢。瓜子仁说，你的孩子什么没见识过，还在乎这点事儿啊。苏慧妈说，那毕竟是孩子。瓜子仁说，我早晚得把他收拾了。您不能打孩子的主意，到时候我得完完整整的还给人家。
1: 哼，完整不完整先得看你的态度。
0: 门那边

0: 关系着几个孩子的前程，您不能这么做，我求您了。瓜子仁的声调变得猥亵得意，捻着苏慧妈的脸说，呵呵，这可是你求我，怎么求啊？苏慧妈低下头不言语了。瓜子仁转过身，将苏慧妈挤到墙上，一边剥自己的衣服，一边剥苏慧妈的衣裳。月亮底下的瓜子仁变得暴烈、粗野、张扬，大口喘着粗气。他已经不是人了，是黑夜里一只为所欲为的恶鬼，一个毫无人性的畜生。在他们扭曲撕扯的过程中，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苏慧妈的裤子是她自己脱下来的。在瓜子仁对她一次次的撞击中，我看到了迎合，看到了投入，这让苏慧妈的形象在我的意念中彻底崩溃，崩成了一片破烂儿，再难拾头。我已经没有力气使自己站立，我在月亮门这边蹲下来，将脸埋在掌心里，任着泪水涌出。我庆幸这样的情景没有被苏慧看到，没有被李丽子看到。第二天，月亮门被我密集地钉死了，一号、二号将永无往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月亮门，演播田洪涛。
0: 我来到了北海琼岛的月亮门，苏慧果然在假山旁边的石凳上坐着，见了我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快步走过来，拉住了我的手说，这些年人家到处找你，你哪儿去了？说着有泪水在眼里打转。我说我一直在陕西，1968年一走就没回来。苏慧说，如果没有微博，他这辈子也联系不上我，现在好了，终于见上了。我看着眼前的苏慧，变化不大，皮肤还是那么白皙，没有皱纹，美人痣还是那么清晰，一双眼睛依然是那么动人。相比较我是老多喽，平常人呐，就是不能和美人相比呀。一种儿时的羡慕与嫉妒很自然地又冒出来，50年被压缩成了一瞬，一切又回到了过去。苏慧说，她的丈夫到假山下头的仿膳饭庄去订晚饭，待会儿过来。她说，我们过对日那会儿，常隔着红大门往饭庄里窥探，做梦都想着能进去看看。哼，这回堂而皇之的进去吃一顿。我说，仿膳的饭价格贵极，很大程度是在摆谱。苏慧说，钱对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成问题，我们走过了多少山山水水啊，你在陕北吃的那些苦头，100顿仿膳也弥补不过来。苏慧的话很有诗意，使我想到了 他写给老七的那些信，香喷喷的信，随同诗意而来的是一杯玫瑰花茶。

苏慧解释说，他加了西洋参，我们这个年纪喝点西洋参对身体有益。我问他的妈妈可好，他说，苏妈妈吗？她住在养老院里，北京最好的养老院，90多了，头脑清晰，把过去的事情记得真真切切。我们将来啊，难得有这样的好头脑。我想起了那个让我崩溃的月夜，那个在最好养老院中颐养天年的老人，也一定是真真切切地记着。见我走神儿，苏慧说，苏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说，这个我知道。苏慧说，我的名字也不叫苏慧，我的生母是解放前北平的地下党员，她离开北平的时候把我交给了苏妈妈。我说，这个我倒不知道，还是头次听说。苏慧说，我现在的名字叫孙慧，我恢复这个名字有40年了。我说，你的生身母亲把你交给苏妈妈抚养，倒是很放心。苏慧看着我，笑眯眯地说，知道吗？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0: 雪。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

0: 品味人生况味。
1: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1: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唐山的散文《漂泊者会读懂陈映真》。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加缪的剧本《误会》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陈映真1937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笔名陈映真，原是他早逝孪生哥哥的名字。他1961年毕业于淡江英专英语系，1959年便已发表第一篇小说《面瘫》。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剧毒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中、邱延亮、陈树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陈映真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关押。陈映真说，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3年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等。1983

0: 作家急匆匆地用故事和所谓的生动细节填满文本时，陈映真的写作却显得极其悠闲，细节常常没有特别的目的性，仅仅是为了一种叙事的干净。比如陈映真写对话并不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或者塑造人物性格，更不是为作者代言，纯粹是为了烘托一种杂语式氛围，那种复调充满趣味，反复读来发现竟无从模仿。陈映真小说的故事不复杂，且有大量留白，换个人来写可能几百字就已经无话可说了，陈映真却能写成很长的一篇，而绝无掺水之感。情节只是骨架，需要具体描写来赋予血肉，这是小说的大关节处。好故事不难构思，难的是把血肉写丰满，写出个性来。故事是加在小说头上的紧箍咒，作家不得不写故事，但他必须与故事搏斗，以防止被故事所引领，沦为一个故事匠人。陈映真的选择是将古典美学精神融入到细部的营造中，这也是他能拿住当时大陆读者的关键。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陈映真与古典美学的融合。首先是语言，比如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瘫》，忧伤小贩躲避警察，偏偏警察坐到摊前吃面，看了卖面的妇人一眼，于是妈妈低下头，一边扣上胸口的纽扣，接着又是摸摸胸口的纽扣是否扣好，这完全仿自鲁迅先生的《药》。陈映真下笔极少形容词，他的描写都是可以大声朗读的，传达出因精致而柔弱的气质，绝无因愚蠢而豪迈的味道。其次是对人生宿命的敏感。陈映真早期小说不少以主人公自杀为结尾，他笔下多是命运面前的失败者，他们无力抗争，只能以死来逃避。生活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更剥夺了他们做人的尊严。正如陈映真代表作《将军族》中所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种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陈映真用现代故事重构了农衣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意味，至少在陈映真初期的小说中总带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忧郁。其三是女性角色的复归。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审美中仍旧忽视女性的性别身份，在男女平等的借口下，实际上是用男性标准淹没女性标准，女性只好以风吹雨打都不怕为美。而陈映真笔下的女性柔弱、无奈、性感、依附，拓展了读者性幻想的空间。不否认，陈映真对女性是存在歧见的，正如台湾作家李昂所说，陈映真塑造这些非常母性的女性来安慰那些需要不断来证明而又会有无穷的焦虑、败北感和恐惧的男性，这是潜在陈氏创作心态的一种基调，但对于笔下唯美且传统的陈映真来说，难免会倾向于这种古典的女性观。
1: 虽然陈映真唤醒的是人们对古典美的向往，但美本身是有力量的，因为美会使个体觉醒，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当我沉浸在我们之中时，

并改造成他想要的样子。詹义宏们是逃不了多久的，他们终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此阶段的陈颖贞洗尽铅华，摆脱了早期小说的忧郁格调，因而更接地气，堂屋更宽。他对办公室政治有许多漫画式的描写，精彩生动。这批小说最容易与当代大陆读者达成共识，也最有警示意义。出于理想，入于现实，从我出发，最终走向大道，这大概是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0: 1985年上映，是台湾导演谢宇辰到大陆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影片通过男主角詹义宏身边发生的种种冲突，反映了台湾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外资企业中外方经理对中国职员的欺压，以及中国员工的民族自尊和反抗精神。
1: 由于题材较新颖，当年很受观众欢迎，这部小说也因此成为陈映真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作品。
2: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加缪的剧本《误会》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让用手捂住前额， 显得十分的疲惫，

没再说话，开开门走出去。让躺在床上，他叹了口气。哎，我真不喜欢今天晚上，一切都那么遥远。声音越来越细微，让睡着了。无边的黑暗压迫着整个空间，万籁俱寂。过了好半天，门开了，两个女人拿着蜡烛走了进来，老仆人跟在后边。玛尔塔举起蜡烛照了照让，然后动手翻他的上衣。他掏出让的钱包，仔细地点数着里面装着的钞票。他把沉睡的人的所有的口袋都掏空了，让的护照掉在地上。老仆人陈母女二人没注意，捡起护照退了出去。母女俩坐在这房间里等着河水上涨，等着听到河水漫过大坝的声音，他们便把让一直抬到河边。母亲絮絮叨叨埋怨马尔塔不该硬逼着他干，他太累了。他羡慕让在沉睡，不再思考，不再有职责，而且很快就会死去，而他又老又累，想睡也不能睡。母亲说他上楼想阻止让喝这杯茶，可是太晚了。马尔塔说本来他还在

0: 他喃喃地说，
1: 我觉得黎明永远不会来临。
0: 黎明终究还是降临。马尔塔在前厅的柜台后面梳妆打扮，他显得容光焕发，愉快地说，哈，多少年来这是我呼吸畅快的第一个早晨，我仿佛已经听见大海的声音了。母亲也随声附和着，
1: 啊，这就好，到了白天一切都会好的。
0: 马尔塔胸中好像燃烧着一团火，他抑制不住膨胀的热情，他觉得这是自己第二次诞生。老仆人从楼梯走下来，把让的护照递给了马尔塔，默默地走了出去。母亲问，
1: 那是什么？
0: 他的护照，看一看您就会知道他的姓名。马尔塔平静地把护照递给母亲，母亲在桌旁坐下，翻开护照，定眼看了半晌。
1: 哦，我就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自作自受才算罢休。
0: 母亲语调平淡的，仿佛说别人的事。
1: 马尔塔，我活到头了，活得比我儿子的时间还长。我没有认出他，还杀了他。现在我可以到河底去找他了，想必水草已经盖住他的脸面了。

母亲不能在她得到本应享受的东西的时刻逃避。她忘掉哥哥，母亲忘掉儿子，他们重新开始生活。母亲一言不发地

0: 轻轻推开女儿，马尔塔渐渐让开路。
1: 但是，难道还有什么比您女儿的悲痛更有力量的吗？
0: 马尔塔双手捂住脸，嘶喊着。
1: 也许是疲倦吧。还有渴望休息。
0: 母亲拖着脚步走出房门，女儿没有再阻拦。马尔塔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门，她伏在门上，用拳头捶着门板，高声地喊着：“
1: 不，我并没有守护哥哥的责任。可现在连母亲也把我给抛弃了，这是不公平的。他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而我却孤零零的，和我向往的大海天各一方。我恨他，我恨这世界，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屈从于上帝。我绝不跪下，让门在我的周围重新的关上吧。”
0: 玛利亚来寻找丈夫，马尔塔告诉她，是她和母亲把让杀害了。此刻母亲已经和她的儿子相会去了。马尔塔说自己也决定要离开人生。

0: 块石头。
1: 好了，根据加缪的剧本《误会》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悲剧的确有些像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但是也有性格悲剧的成分。如果妹妹不是那样残忍，母亲能够幡然悔悟，悲剧都不会造成一家三口身亡，只会留下一个寡妇哭天抢地的后果。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金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后是一个很好的治疗这种肌肉类的疾病。那如果说长期训练它要是不及时的缓解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慢性的肌肉劳损呐、然后病情这种千言不愈嘛。那以罐为工具呢，就用这种燃烧啊，然后包括抽吸的方法，让罐内有负压，然后作用于咱们机体的穴位还有体表以及肌肉的部分，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良性刺激，缓解这种肌肉的疲劳，调节机能，然后也能达到一个行气活血呀、通经活络呀、祛风散寒的目的。所以游泳运动员里面可能感受的寒邪和湿邪更多一些，然后它不仅能缓解肌肉疼痛，还能祛风、祛寒、祛湿。
1: 嗯，也就是说，拔罐这件事儿，其实所有的运动员，刚才您说到了，每天肌肉或者是身体的那种屈曲度处于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量的人，其实都适合。
0: 对对对，肌肉劳损，它其实就是过度训练。这种都可以去拔罐。
1: 其实说到这个拔火罐哈，它主要能够帮助咱们运动员解决哪些问题或者是不适？因为网上呢很多人都在关注说，哎，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加速这个身体的恢复，能够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0: 其实刚才说它缓解肌肉只是一小部分啊，其实咱们拔罐呢，因为它结合了咱们中医的经络，然后那作用。

0: 哈，然后走罐呢其实就偏于刚才我说那又不舒服了，中医的瘀呀、热呀、辩证这些、
1: 嗯、
0: 你就可以走一走，然后这种呢就更适用于咱们说就肌肉更丰富的一些地方。

0: 风雪这种特别好的一个适应症、
1: 哦、
0: 那都可以用拔罐，而且能立竿见影。所以一般来说拔罐在治疗上啊，目前都能治疗100多种疾病啊，一般我们都用于

能吸上，但刮痧的优势是它皮儿薄点，我也能做。比如说脖子那部分，你看咽喉疼了，那我把前面灸灸痧，后面呢，咱们那个脖子后面大椎呀、风池啊这些可以刮刮痧。然后甚至你说我这个手部有一点不舒服了，我拿个小的刮痧板。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刮痧板啊？刮痧板有很多种，那有一些宽的，还有一些尖儿，然后甚至有一些咱们用牛角梳，然后大家也见过面部刮痧板。

0: 后我又扣罐，让那个印儿越深越好。你觉得自己实证，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那么同时做；如果说不是，那我就建议大家尽量不同时做，特别是觉得很乏力、有点气虚上不来的患者呢，尽量不要同时做。
1: 嗯，好，这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千万别觉得哎呀，我一次性解决多个问题吧。但是也得分清楚情况，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个网友说，现在很多自己家里边都有那种抽真空的拔罐器嘛，嗯。

0: 经验或者是操作的手法，它的要求都是很高的。自行在家来操作的话，真的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对，
0: 包括就是自己在家拔罐的话，好像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前呢，有一部分人哈都拔出这个小水泡来了，他可能不是因为烫伤，而是放的那个位置停留的时间太久了导致的。
1: 大家可以在家操作，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简易便联的一个中医的治疗方法。我们如果拔的时候，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啊，注意事项。首先，如果你要想

0: 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

0: 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2: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有肥头客了。
1: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

0: 化与东方协议。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

0: 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

0: 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

0: 脱皮房的就有90，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

0: 产值达到10000亿。未来5年，经开区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未来5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孔磊清晰地解释了1+3+4+N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2: 一指的就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核心牵引作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

项规划2023到2035年稳步推进。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园林绿化局启动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专项行动，助力打造城园相融、宜居宜业的现代化首都花园城市样板。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发布了13项相关地方标准，为城市增绿、添彩、护生态提供了清晰施工指南，逐步建成全

0: 空间。未来大家可以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东西城区联合发布了中轴线上

0: 砾，不见高楼的唐山，历经重建，早已涅槃重生。
1: 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是飞速的发展。唐山现在特别棒，特别好。
0: 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最前线，盛夏高温、腐臭、蚊虫带来的恶劣环境，常人难以忍受。他们的奉献被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1: 38军战士这么热的天，他背着泡起来的这个尸体，尸水就顺着脖子流，蛆啊什么的，他们呛的，一看见我们红十字就来找我们倒酒精，放到那个口罩上戴上，然后继续干。在关键时刻，军队永远都是老百姓的靠山。我们的战友们，不管是他们在还是不在，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录在我们的历史，记录在丰碑上。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团结力量，让世界为之动容。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国家最棒的，最全世界羡慕的。唐山人民一直都感恩，都在寻找。我们的任何教育都不要缺少灾难教育和自然灾害的应急教育，而且经过50周年的这个记忆，要打开这个尘封的档案，让我们永远不忘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不断的延续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命。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中秋假期车票昨天起开启预约，本次服务覆盖沿线200多趟列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进行操作。目前可以预约9月24号到28号的车票，其中9月25号为中秋节当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预约购票试点专区提交订单，每天8点起开放提交。

0: 获批，将于近期启动。改造将把现状封闭的公园打开，构建无界融合、互联互通的城市开放共享新格局。项目还将植入多元场景，包括智慧室外健身房、红土越野跑道、小轮车蹦道等。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

0: 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

主打贴近居民，全龄共享。花海中还嵌入了七人制足球场、休闲草坪、秋千和石桌石凳，形成了集赏花、亲子运动、休憩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台湖镇探索花海加演绎模式，联动爵士音乐节，打造沉浸式的演绎场景。鹿城镇在波斯菊花海中办起了消夏音乐季，临河里街道把露天电影搬进花海，花海成了邻里共享的天然影厅和社交场。花海成为舞台，将文化活动、市集、消费场景植入绿地。花海不仅是生态空间，更是社交空间、消费空间、文化空间。水清岸绿铺画卷，群鸟翩跹入画来。记者从通州区水务局了解到，今年三到六月份

0: 作区域既能够满足基层日常动物的疫病常规检测工作，还可以开展各类分子生物学实验，为精准研判动物疫病态势提供了硬核设备支撑。 今年9月份开学，又有一批新建校将会启用，让学生和家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9月，通州区将会有5所新建公办幼儿园开园， 共开设45个教学班， 新增公办学位1350个。 5所幼儿园分布于九棵树街道、台湖镇和宋庄镇。 路边停车方便了市民，却给环卫保洁出了难题。 车底和路牙缝隙的积尘垃圾，传统清扫方式根本清理不到。近期，通州区环卫中心创新推行了吹、挡、收一体化作业新模式，通过试点探索出了一套路边停车位清扫保洁的新方法。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磊、赵一涵的报道。
1: 针对停车遮挡导致的死角多、清理难问题，北京环卫集团通州公司城市清扫一中心升级改造了小广告冲刷车。吹环节采用改装喷枪弯头的小广告冲刷车， 配备90度与50度弯头及3色可换喷头，可精准清扫车底积尘与车辆侧位污垢， 单点作业时间缩短至2.5分钟。挡环节升级为蓝色可折叠围挡，拆装仅需3分钟。

0: 善心群众文体活动，引导市民共同参与遗产传承。在北京中轴线迎来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先农坛推出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开创全新的文创空间。正阳门城楼昨天下午重新开放，微微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同步亮相，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发回的报道。
1: 走进先农坛太岁殿院落东配殿，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映入眼帘，通过珍贵藏品、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多种展示手段，呈现藻井的精工巧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说，
2: 展览第一个篇章寻脉，向观众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篇章天宫，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构。

验有机融合，探索打造小而精美、兼具年轻化表达和京城文化底蕴的文旅夜游产品。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妙夜预计在八月份开启试运营，剧情围绕失忆月关林华年和五只性格迥异的灵猫展开奇妙际遇，观众将会化身猫族同盟，开启一场唤醒记忆、携手点灯的奇幻冒险之旅。夜游活动融合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形式，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依托趣味叙事、沉浸式高频互动，为观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发布13项与花园城市相关的地方标准，为城市增绿添彩护生态提供了清晰施工指南，逐步建成全域覆盖的标准体系。明年比癌症更残酷的绝症渐冻症治疗药物有望上市。近日，北京天坛医院发布消息，该院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了国产渐冻症基因靶向药物的首批临床数据，这也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0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目前，药物已

0: 项目之一。本届舞蹈类比赛将会进一步细化为街舞、啦啦操和体育舞蹈三大类型。机器人的舞姿不仅更有看头，难度也大幅升级。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类任务。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了一座现代化新型城市。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和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昨天，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的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30000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敦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昨天，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为您播出运河之上，傍晚六点天色渐暗，张家湾福湾夜市的灯光准时亮起，烧烤摊升起白烟，小龙虾的香气混合着运河的水汽弥漫开来，星光长廊下有人在拍照，草坪上有人铺开野餐垫等待一场音乐会。张家湾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贾宏宇，张家湾镇党群办科长张浩晴，福湾夜市经营方负责人张洪峰和您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伟和您说说丁型肝炎专病门诊，让肝硬化肝炎远离。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以暑期实习为切入点，聚焦北京就业趋势，从企业用人需求、学校指导体系、学生实习准备三个维度拆解实习转化为职业竞争力的底层逻辑，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实习就业规范指导。嘉宾是前中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行政人事副总经理陈红宇等。22点为您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

0: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